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7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魅力广播。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挂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开展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接待代表活动，县司法局开展拒绝纹身守护青春秋季开学第一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3号，县长高湛主持召开县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县领导朱毅、潘婷婷、赵健、蒋国荣、严超群参加会议。会上，县安委办逐条分解落实了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部署的重点工作任务，并通报了今年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有关单位做了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新形势与老问题交织叠加的严峻性，要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各地及周边多起事故教训，正视基层安全基础薄弱的现实挑战。各乡镇、各园区、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照省安委会部署和上级考核巡查要求，逐条分解任务，紧盯时间节点，对以消耗隐患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坚决杜绝风险失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推进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化工、消防安全、工贸粉尘涉爆、劳动密集型企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及三无渔船等重点领域，严厉打击违规违法行为，狠抓终端末梢主体责任落实。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建设，推动企业将安全责任落实到车间班组，真正实现安全责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铁骑执法，提升应急能力，严格执行代班值班和事故报告制度，优化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9月4号，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接待代表活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县工信局、市场监管局、卫健委相关负责同志以及驻里集镇部分县人大代表参加活动。活动中，与会代表分别就中小学门口流动小吃摊规范管理、县级乡村小微产业孵化扶持机制、破解乡镇产业园重建设轻运营难题、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安全管理等方面，结合自身日常调研走访和

临时掌握的情况，先后做了交流发言。与会部门现场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在认真听取了代表们的发言后，廖朝兵对各位代表立足岗位实际、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反映社情民意的履职热情给予肯定。他指出，本次交流发言选题准、情况明、建议实，体现了代表们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深厚的为民情怀。对于活动中收集的意见建议，县人大常委会将及时汇总整理，交由相关部门认真研究办理，并加强跟踪问效，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廖朝兵强调，要把好代表建言办理回复质量关，加强建言办理督办，推动代表建议办理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切实提升建言办理实效。要集中精力做好换届选举工作，严格履行法定程序，抓实业务培训，确保换届选举依法依规平稳有序。要规范做好镇人大工作，充分发挥加站点平台作用，推动代表履职阵地建设提质增效，让代表履职更接地气，更有活力。要扎实做好代表建言起草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反映社情民意，不断提升代表建言质量，为县委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参考。为切实筑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防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9月2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文生带队专题调研全县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实地督导隐患排查整治、消防设施运维、安全责任落实等重点工作。调研过程中，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水运华都、同天首府等高层住宅小区、县第一人民医院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宁波路消防救援站，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各点位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消防设施配备运维、日常隐患排查整改、消防安全宣传培训等工作开展情况。调研组指出，各职能部门、物业单位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精细化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要聚焦隐患排查整治，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同时，加大消防安全执法监管力度，强化责任追究，坚决杜绝隐患反弹、问题反复。要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持续优化部门联动工作体系。要强化宣传教育培训，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同时，要积极探索智慧消防建设新模式，依托科技手段赋能消防安全治理，不断提升全县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智能化、精细化、规范化治理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平安环境。为切实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屏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9月2号，县司法局走进扬州路实验学校，开展拒绝纹身守护青春秋季开学第一堂法治教育课。活动中，普法志愿者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用真实鲜活的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重点剖析了未成年人纹身的诸多危害，详细讲解纹身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皮肤健康造成的伤害，以及在未来升学、参军、就业、职业发展中带来的不利影响，让学生们清晰地认识到盲目跟风纹身、追求所谓个性潮流的潜在风险与不良后果。此次活动有效填补了青少年法治认知盲区，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和法治素养。下一步，县司法局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系列宣传活动，不断丰富普法内容，创新普法形式，以常态化法治宣教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全力营造平安和谐、法治文明的校园环境。新学期开始，为进一步规范校园周边市容秩序，保障广大师生出行安全，
年日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扎实开展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专项整治聚焦校园周边重点路段，以学校出入口、主次干道两侧为核心管控区域，重点排查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沿街商铺店外经营、物料乱堆乱放等影响市容环境和通行安全的违规行为。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教育引导与规范整治并重，对占道流动摊贩开展现场劝导，督促其有序撤离，杜绝占用通行道路摆摊设点，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同时督促压实门前三包主体责任，清理店外杂物、占道陈列物品，引导商户自觉做到文明规范经营。针对上下学高峰时段车流、人流密集的特点，该局精准加大巡查管控力度，重点整治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路面占道障碍物等突出问题，及时规整无序停放车辆，清除路面通行障碍物，疏通交通堵点，全力保障高峰时段道路安全畅通，为广大师生营造干净、整洁、安全的校园周边环境。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人民网报道，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以此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性。中国青联网报道，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暨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明确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打假治敲等专项工作，健全跨部门协同与行刑衔接机制。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9月3号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节目最后来关注冠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东北风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6号晴到多云。听众朋友，这次冠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鹿塘下篇。旧乡之境建制时间虽短，但是历史变迁还是有点复杂，需做一些梳理和考证才能一一理清。千古以来，境处大湖之中，明清时期，海州、沭阳、安东三州县以大湖为界。名人方承浚诗云：“连湖湖水跨三秋，安东沭阳带海州。”关于大湖，无论海州占三分之二，还是沭阳、安东分三分之一，于今他们都为桑田，其旧域大部分在今县境。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鹿塘公社因地处鹿塘河两岸而名，用公社一词来表述，建制年代便很清楚。话再说开去，县境以鹿塘为名的建制，前有鹿塘乡、鹿塘区之别，后有鹿塘乡、鹿塘村之分，在不同时期的鹿塘乡辖境大相径庭。1929年，国民政府实行区乡制，鹿塘乡为灌云县辖境。那时该乡因为地居南北鹿塘河之间而得名，这是鹿塘二字作为县境内的建制名称肇始。此鹿塘乡的境域在今老鹿塘河与柴米河之间，即孟辛庄镇的大丰、四新、李集镇的兴阳、安围一带。1942年，东灌戍办事处改为灌云县抗日民主政府，鹿塘乡为灌云县第三区所辖。同年9月，抗日民主政府新辟了蜀红区，12月蜀红区更名灌三区，至1935年3月再改回蜀红区，鹿塘乡为上述县区所辖。1952年，灌云县蜀红区撤销河东鹿塘两乡，涟水县新成立鹿塘区，从高沟区划入复兴、西湖、九安、朔湖、调和五乡，从辉敦区划入万围、仙进、虹桥三乡。从这一年开始，鹿塘区与本文所说的旧乡开始关联。1954年，鹿塘区撤销，原辖的乡分别归建于高沟区和辉敦区，但是这个建制一直维持到1955年2月，之后鹿塘的建制名称短暂的消失。1957年底，撤区并乡，高沟区下辖的四个乡合并为鹿塘乡。这一个鹿塘乡与民国18年1929年的鹿塘乡仅是同名而已，所辖之境18竿也打不着。1958年3月1日，灌南县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将鹿塘乡划为鹿塘、朔湖两乡。那年鹿塘乡辖二围、五围、中心、老围、红旗、张庄、同兴、条围、新民、兴庄、万围、九安等12个生产大队。1965年，将官庄大队改为鹿塘大队。1966年，将鹿塘公社的五围和组建不久的朔湖两大队划归朔湖公社。2005年4月6日，鹿塘和李集两乡组成新的李集乡。2018年，撤乡并镇，即李集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稽考罗列这些历史细节，一是为旧乡留存一份建制记忆，至于乡境历史上是姓树还是连地，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回想当年，高沟镇由沭阳县改隶涟水县，洋河镇由泗阳县划归宿迁市，板浦镇由灌云县并入海州区，他们哪一个不是名头响亮、实力杠杠的？而旧乡鹿塘又有多少值得骄傲的资本让人汲取呢？曾经的计量泵厂、职业高中，大约只有这3-5个名字还残留在他乡之人的记忆中。 当下社会，人们对原籍概念早已古风不再，年轻人更是心安及故乡。如何让乡愁的记忆一直延续下去，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社会学问题。二是从历史的轨迹中寻找一些建制变迁的规律。1954年，涟水县对鹿塘区的撤销就有一年多时间的脱须，各种原因已消失在岁月的记忆中，不禁又想起某县乡镇合并的那个公案。古人云：“以史为鉴，知兴替。”改稿时，鹿塘中学已被撤并，抖音上有诸多鹿塘中学的学子发短视频，回忆曾经的少年时，感伤人世间的变迁。旧乡驻地在丁头庄，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西村有几户均住丁头屋，故名。我总觉此类的地名解说没有一点个性，似乎是说了也是白说。在那个年代，乡间的丁头屋比比皆是，而今全国各地丁庄之名还保留了很多，这样的庄名是否还有其他含义呢？旧时丁头庄是一个临近南鹿塘河（今老鹿塘河）的小庄。根据朔向湖城路的历史进程推算，它大概是在青石围湖屯田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历史上，南鹿塘河曾一度为运

一条东西小河与之相会，人们就在小河口筑设安家，繁衍生息，小河口便渐渐地发展为一个小集市。丁头庄一带有一个吴姓地主家族，据《吴氏宗谱》记载，这支吴氏奉吴惠春为始迁族。最初吴姓人家从姑苏来安东经商，后来从岔庙北迁至朔向湖畔。到了清末，吴氏家族人丁兴旺，田地不断增多，势力也不断的壮大。待民国时，吴氏家族因势力强盛而成为小集之主。想当年，今新安镇朔向村的吴围、李集镇的中长一带，大量土地皆为吴氏家族所有。1950年，南路塘河调尾之后，旧河道失去了昔日的功用，随之风光不再。建县之后，丁头庄隶属于官庄大队，而随着鹿塘乡的设置和淮高灌公路的铺设，粮管所、供销社、邮电所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街心就向新河畔迁移。到了70-80年代，由于市场的放开，南路塘河大桥架设，马路两边迅速地发展成为了一字长蛇般的街道，再加上南北街，就变成了一个十字街。那些年每到逢集时，十里八乡的人们来此赶集，摩肩接踵，经常让过往的车辆受阻多时。2005年撤乡并镇，一些单位企业搬迁的搬迁，撤销的撤销，闲置的闲置，鹿塘街受到极大的影响，开始衰落起来。热闹的鹿塘街背后散落着几处破旧的昔日单位的院落，但是依旧有一个建制乡所在地的气度。从街道到村头，从学校到医院，从村部到企业，都有一些值得人们回味的地方。鹿塘村横跨大河两岸，一岸是街道，一岸是村庄。福庄是大河之南的一个小庄。去岁冬至，在小庄遇到了一位85岁的奶奶，记不得老人的姓名。当时听他说他娘家是八间房。那天老人在马路上一边倒着走，一边撸着秸秆，又告诉我这是在做刷锅把脉，2块钱一个。他还告诉我他得过脑梗，所以要锻炼，并主动地说起往事家事。他当过妇女主任，那年头日子过得很难过。去年孙子参军受到表彰，儿媳们很孝顺，总之碎碎叨叨的言语中是满满的幸福感。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福庄，新建村庄，希望今后过上幸福生活，故名。几十年的盼望，几十年的辛劳，终于等来了最美好的日子。老人真是寿高福气多，福庄，福庄真是一个幸福的村庄。不用说，赵庄、洪庄之名皆源于姓氏，而官庄则源于田地的性质，旧时称官田庄。至于各庄有哪些人文掌故，待有机会来采风。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放到这里，再见。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倾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

0: 笨难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新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五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七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馆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八月底，由于惠美馆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 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绪烈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惠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五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 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无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绣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说说八卦，聊聊天，一起听听歌，每一句真挚的话语都隐藏着一份诚然可贵的心情，每一次的分享背后都闪耀着生活的片段与点滴。今天你分享了吗？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万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西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7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馆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8月底，由于惠美馆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 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

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慧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五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啊。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炳慧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
绣红旗由他做主针，他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炳慧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无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绣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背影大约交警，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0: 我说，
1: 娓娓道来，
0: 你听，
1: 津津有味。
2: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

0: 严整，在日渐浑浊的空气里，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在嘈杂的大街上，我们时常迷茫，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心却无处安放。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争。

0: 贵的存款。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2: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西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7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馆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8月底，由于惠美馆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慧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五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
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

棋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啊。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啊，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无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袖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啊，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回家的路上，有时候他和我擦身而过，有时候他躲藏在人群的背后，更多的时候他轻轻地跟随我们的脚步，在我耳边闪烁。每天的这个时候，在回家的路上遇见。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浅筑偏多，土壤饱和，考虑到次生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还是要继续的提高警惕，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带。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丁明。
1: 嗯，感谢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明天至七号对中国进行访问。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明天在长沙继续进行。
3: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明天在广州闭幕。
1: 同样是明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将在天津闭幕。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比利时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北京时间明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闫子仪将出战女子标枪项目。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求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3: 韩国总统李在明6号开始对法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0: 下，听微风吟唱吧，用光阴发新芽，亲爱的。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
2: 在这里，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3: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0: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2: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升，
3: 目前页岩油累计碳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4: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5: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6: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

0: 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三 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六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九月启动。

0: 需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4: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3: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5: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6: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8: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7: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

0: 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6: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7: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8: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杲山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

0: 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0: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4: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 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

0: 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核裂变燃料土和油，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仅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近期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我国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目前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样品里发现镁嫦娥石、是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打开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现搜寻月面水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当地时间4号下午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伊斯堡市开幕。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等地的艺术剧团进行文艺演出，受到德国各界好评。本次中国节为期3天，现场设立文化展台和互动区，呈现中国传统美食、传统文化、当代原创文艺等。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选择强硬反击。他强调，美加关系不能成为加拿大的软肋。美国总统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

0: 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此外，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则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哇，宵夜来段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3: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汤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 撸串配它刚刚好。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对于僵持状态下的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为您持续关注。另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同一天，俄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

0: 方案。苍老师，当前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大，美国的分别斡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因为这次啊，参加就是俄乌谈判的代表啊，一个是特使威特科夫，还一个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他们在这个斡旋当中一定是要贯彻特朗普总统的意见，而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呢是让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就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这些土地你也不要要了，就打到这儿为止，然后这个签署相应的协议。那这样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特别注意到啊，特朗普总统又提出来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呀，你们应该赔付美国以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因为他说呢，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出的钱，而这些钱比他自己就是特朗普现在打伊朗战争啊花的钱多多了，所以你们应该赔。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又向这个欧洲施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呢，俄乌冲突现在很难止住，因为这个乌克兰他没办法接受这样条件，而俄罗斯呢，他也不会退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斡旋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可，就是取得不了什么这样的成果。主持人。
0: 来关注再创历史新高的日本防务预算。日本防卫省本周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防务预算总额约 8.89 万亿日元。此外，由于日本可能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张老师，这些不被明示的项目可能包括哪些内容？
2: 在日本政府近几年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儿，就是事项要求。那么这些事项要求呢，仅列出啊一些政策或者具体的研发项目的名称，不明确标示申请的资金的这个具体的数量。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要为这个下一步到年底进一步向这个安保三文件正式出台，这个金额明确之后呢，给它进一步增加预算。相当于挂个号做一个铺垫。你像今年它的一些事项要求呢，主要是聚焦这个在主要集中在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一些进攻性武器上。我觉得有几个项目呢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发展潜射型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之前的说法呢是要在25式高超声速导弹的基础上去改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弹呢个头也非常大，现有的潜艇肯定是装不下。那一方面呢可能要对这个导弹啊进行改进，可能要进一步的小型化，或者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射程。另一方面呢，有可能要改装或者完全建造新的潜艇。这样的话，搭载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相当于一艘弹道导弹潜艇。那么常规动力的也好，如果说未来发展核动力的也好，那么它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呢要值得关注。另外呢，它还在发展一些大型的这个无人潜艇。那么这些无人潜艇呢，和现在你像俄乌冲突中使用的无人潜艇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在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潜艇主要是自杀式的，比较简单，比较简陋。那么日本的搞的这个无人潜艇呢，可以用来进行反潜啊，包括配合它的有人潜艇啊，智能化程度更高啊，对它的威胁呢要远比现有的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潜艇更加大一些。
0: 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蒂号近日已经启程前往印尼，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这距离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经过去近30年。目前印尼已建立训练设施，供海军飞行员和甲板人员熟悉航母飞行甲板的操作流程。曹老师，印尼将如何部署和使用这艘航母？
1: 我们首先要说呀，这艘航母啊是一艘小型航母，就排水量比较小，2万吨以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滑跃起飞的，就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啊这样的舰载机。那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讲呢，这是小型的航母，对它使用呢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东西，所以它淘汰掉。而且呢，它是以赠送的形式，我不要钱就赠送给你印度尼西亚了。那印度尼西亚如果把这艘航母接过来以后，当然是拥有了航母，但是 你航母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是舰载机，如果你要花钱买这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啊，就 AV8B 啊或海耀啊，那这个价钱跟买航母的价格一样，你要再修航母这个价格也很高，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接收这艘航母以后呢，不作为一个起飞固定翼舰载机的航母使用，而是我把它作为起降直升机的直升机母舰来使用，或者呢我把它加装上这个无人机，这样的话呢成本就会降下来，所以它将来有了这样的小型航母以后呢，主要是用于巡航啊，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千岛之国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救灾，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力运输，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发挥航母这种大型平台的作用，所以它可能不会再像意大利使用的方式去买或者是佩奇这样固定翼的舰载机作为一个海上的大型的平台争夺制海权争夺制空权这样去使用。主持人，
0: 那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笔军贸交易，以色列和希腊近期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一套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旨在构建可防御飞机、无人机、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的统一网格。张老师，以两国现有的技术储备来看，这套防空系统能否顺利建成，以色列和希腊密切防务关系的背后又有何考量呢？
2: 从技术角度来看呢，这套防空体系呢建成理论这个难度不大，因为以色列向希腊提供的这个防空系统呢主要都是现成的现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斯凯德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大卫透视所以及它的这个巴拉克防空导弹都是现有的。那么通过这三套防空系统呢，可以形成三个层次的防空反导网络的，像它的这个大卫透视所应该是最外层的，它的基本性能呢相当于美国的艾格勒二到艾格勒三这个水平啊，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然后这个其他的两型防空系统呢主要是中近程的，这样呢可以形成多层的防空体系。那么这个防空体系呢是现在这个以色列现成的，那么对于希腊来说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帮助下给它集成一下，主要呢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希腊现有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把它综合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呢，我觉得难度还是不大的。现在，希腊和以色列在防御方面相互靠近，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原因是双方有共同的对手，就是土耳其。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呢，既有历史的这个积怨，也有现实的矛盾，特别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啊，在领海领土的问题上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矛盾，双方呢战斗机经常在爱琴海上空进行这个对峙，那么土耳其呢也和以色列有很大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发动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之后，那么双方矛盾非常突出，所以呢两国进行防务合作呢有针对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意图。另外呢从希腊的角度来看，他可以选择欧洲的也可以选择美国的装备，但是呢他有可能被美国被欧洲卡脖子，但是他不担心以色列会卡他的脖子。而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呢，通过和希腊进行军事合作呢可以打破他的外交僵局。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一周国际热点军情带来的分析点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处于僵持状态的美伊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升级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美伊本轮互袭的基本情况。
4: 当地时间8月30号夜间，美国突然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8月31号，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同一天，伊朗本土防空力量击落一架美军 MQ 九死神无人机。九月一号，美军发动新一轮空袭行动，行动持续约6.5小时，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打击行动范围覆盖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南部区域。空袭

0: 波及平民婚礼现场，造成平民伤亡。此后两天，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美军驻约旦、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截至目前，伊朗完成报复后，美军暂未发起新一轮公开空袭。不过，美国五角大楼明确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持续。目前，美伊双方均拒绝在当下举行谈判，冲突仍存升级风险。
1: 曹老师，在您看来，美军时隔一个月突袭伊朗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阻止伊朗布设水雷吗？还是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2: 因为停火以后啊，这个美国呢就对伊朗或者对世界散布，就是以前啊，我们这个过去跟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上的博弈，但是呢，我们现在停火了，我不打他了，我是用这种毁灭性的封锁和毁灭性的对他的经济施压来对伊朗进行围堵，我同样能把伊朗给打垮。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这种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这种围堵呢，并没有使伊朗内乱或者是垮台。所以我觉得呢，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这个美国所完全控制，那这样的僵持就是使美国觉得不打不行，就是不用军事手段，这个伊朗他不垮，他还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还在给美国这个对着干。所以呢，打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首先是测试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开始打的时候，这个力度并不大。那么他打了伊朗的是火箭发射装置，所以我也是打了，而且这个火箭发射装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布雷的，他认为是布雷的。我打你的火箭发射装置也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呢，这个不会引起双方大规模的这种交战，也有测试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打击呢，测试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伊朗在前沿的一些部署给打掉。那么我美国呢，就是由此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这种就是继续向伊朗经济和军事上的双方面的施压。
1: 确实哈，在上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之后，有很多舆论都猜测，由于美军当前受困于关键弹药库存紧张、世界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在即的这种压力，美国可能不会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军这一次的军事突袭似乎又打破了这种猜想，所以在张老师看来，您也认为美军在对伊朗问题的这种处理上，或者说在战术上，是不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
3: 其实上周呢，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说，美伊之间呢发生有限的冲突、交替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双方呢当时包括现在，争夺的焦点仍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呢都在这里高度的对立，然后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对对方进行压迫，就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难免发生这样的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军上周呢开始对伊朗的这个一些目标展开打击，然后呢，伊朗又对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反击，那么来来回回的这样有这种交替升级的这个迹象。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美国方面的战术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他的选择的武器上来看，仍然是和之前打击伊朗相同的武器，主要是他的航母打击群。我们通过美国公开的一些画面来看，还是通过他的舰载战斗机搭载一些弹药，然后呢，在己方的电战飞机的配合下，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是以防区外发射导弹为主。有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按照这个美军的说法，这个规模相对而言是有限的，打击了伊朗的60个目标左右，这是在使用的武器上。那么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仍然是以伊朗的这个像雷达呀，这个一些导弹的发射装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补给装置、补给系统也有关，特别是打击伊朗的相关的雷达。因为如果把伊朗的沿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雷达打掉了，那么它很难探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商船。因为现在呢，很多商船是关闭它的应答装置，关闭它的 AIS 系统，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呢，如果想探测到这些油船的话，就必须依靠雷达，但是雷达一开启的话，就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么美军呢，往往重点打击这些雷达，包括来打击它的一些可能布雷的一些体系，重点呢是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
1: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美国选择打击拉拉克岛的原因？因为我们也知道拉拉克岛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一个地带。曹老师，
2: 因为拉拉克岛它在伊朗而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第一道防线或者第一个支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当美国打拉拉克岛的时候呢，它首先是打掉就是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最前沿的这个支点，我先把你支点打掉，然后我再逐步的往里扩，起码你这个支点如果放在这儿呢，对这个过往的船只的威胁太大了，那我美国不好护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的是他的火箭弹发射装置，或者是说这些火箭装置呢是要不设水雷的。那我打这些装置，本身岛上人就比较少，不会涉及到很多的平民，那这样的话造成的损害小，伊朗对他的报复相应的也就低一些，这样的话呢不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对美国的报复。那么第三点呢，美国也在测试，就是我把你的一线的这几个支点给打掉以后，哎，你还能不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比如说你布不了雷了，或者你不能从这儿发射导弹了、无人机了，那我不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吗？我也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呢，美国就拿这个拉拉克岛呢就开刀了，但是伊朗马上也反击了。后来刚才也谈到了，实际上他还把人家的这个婚礼现场也炸了，所以就一下就引发了，也许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那既然伊朗的平民被炸了、被打了，那他下一步可能就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反击啊。但是他首先打拉拉克岛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设计的，他主要还是想把他一线的牙齿拔掉之后呢，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所控制。
1: 同时美国也在控制他的打击规模，也是试探伊朗的反应啊。那么在今年六月美伊签订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伊双方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摩擦。我们从前几次来看哈，从表象上来看，似乎都是伊朗先动手在前，而美国在打击在后。但是这一次美军似乎是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模式。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军此举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3: 我就释放了美国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信号。因为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个策略呢，是首先要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海上封锁呢加它的经济制裁。因为现在伊朗对外贸易呢也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那么在战前呢，由美方的这个智库统计，这个伊朗大约有90%的货物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进行运输进行贸易，对外贸易。所以呢，如果说把霍尔木兹海峡给它这个单向封锁了，那么这个伊朗的对外贸易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就很难去出口它的这个石油，然后换取外汇。这样的话，你像按照美国单方面的说法，七月份到现在呢，美国是一直封锁单向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伊朗呢，无法通过这海峡对外进行货物的输出，包括也无法通过这里呢进口一些物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通过这种封锁呢，这个削弱伊朗的内部的经济，试图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伊朗内部制造一些混乱，这是他一个总体的策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掌握要想控制呢，那个美国就是。当然一方面它有航母打击群，两个航母打击群常态化部署在这个阿拉伯海，然后还有两个这个两栖戒备群也在这里，通过战机包括一些特种部队去拦截啊，包括去这个去无线电警告一些和伊朗有关的船只，迫使这些船只呢无法出入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要这个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因为他现在呢，这个美国，是在这个阿曼的靠近阿曼的这个区域组织了一个航线，让一些商船呢关闭它的 AIS 系统，关闭英达系统，从这里通过。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这个单方面的说法吧，是上周最多的一天有1800，大约相当于1800万这个桶油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而在 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这里的通过量大概是2000万桶原油，所以它按它的统计呢，当然是可能是最高的那天已经接近战前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伊朗啊对这。

0: 这个商船构成了威胁，那会破坏美国组织的这个商船，所以他一定要对伊朗的相关的这种控制海峡的能力、相关的布雷啊这些布雷系统，包括他的一些无人机啊、一些导弹进行打击，剥夺伊朗对霍姆特亚的控制。
1: 那么在美伊发起本轮军事打击之后啊，我们也看到伊朗很快就实施了报复，分别是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科威特以及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曹老师，观察近期美伊军事打击的行动啊，我们会发现双方鲜少出现直接交火的这种情况，伊朗采取的报复手段呢，也多为打击美军驻中东的基地，而不是美军的一线部队，这体现出伊朗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2: 因为美国呀，他打击伊朗的时候，他怕人员的伤亡，所以他用的是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就是非接触。那这样的话呢，伊朗要只能是拦截导弹、拦截无人机，所以这个他没法跟美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些人员当面的交火。那反过来说，那你打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或者你打美国的这些战机啊，他这个离得很远，比如航母啊，还有像他的航母编队的水面舰艇啊，太远了，伊朗又没这种能力啊，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些作战平台进行打击，所以他就没有发生这种直接交火的情况。但是既然伊朗挨了打，不管是打了这个拉拉克岛啊，还是其他的一些目标，那我一定要报复美军。而美军现在在中东地区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在约旦、科威特、阿联酋都有，而这些目标呢，比如说空军的机场你跑不了吧，你海军的港口你跑不了吧，你跑到和尚跑不了庙，所以我就是打不着你的飞机，打不着你的舰艇，我还能打着你的机场呢。所以你看他在打击这些目标的时候，不但伤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些训练中心还有维修中心啊，当然他不是直接的这个飞机打到，那如果造成这样的损失，这对美国也是很疼的呀。如果要是能把在机场里边驻国的飞机给打掉，那美国的损失就更大。包括美国的这个 MQ-9 死神，它也不是说入侵了伊朗的领空，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侦察监视任务的。但是伊朗既然有这种能力，那打吧，而且打下来呢，它没有人员的伤亡，这个也不会使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战争进一步的升级。因此我们注意到双方在这次的交火中吧，还都是有意识的在控制啊，就是战争的这个烈度，没有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啊这种交火。但是呢，现在也不排除由于你来我往的这种打击，可能就是使战争不断的这种升级。
1: 也就是说通过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固定资产，也能起到削弱美军在中东部署的这种能力啊。那么对于伊朗的强硬打击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是一再出现反复。他先是威胁说，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第二天呢，他又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四号特朗普又宣称可能很快会袭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随后迅速转变画风，说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没什么大不了。张老师，您如何来评价特朗普的这种态度的反复？
0: 实际上呢，特朗普总统呢态度的反复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现象，他在之前各种问题上频繁表态的，频繁出现这种反复横跳。那么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他一会儿当他需要威胁恐吓伊朗的时候，他就会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甚至之前还要威胁这个要把伊朗文明消灭。那么到了快出手的时候呢，他又临时的临阵的退缩。那么他在回应一些这个在威慑这个伊朗的时候呢，有人认为这是不是战争，那可能在回应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又说这不是战争，那么这是为了呢规避国会对他的监督。因为如果说这是对伊朗发起了新的战争，那么理论上呢应该得到这个国会的批准。那么他为了规避这种需要规避这种限制吧，那么他就说这不是战争，这是冲突。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他的表态是频繁的发生变化。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美国对伊朗这种作战这种打击大幅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小的。那么之前呢，他也曾经多次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呢我们看到都是在 最后时刻取消了，因为很多他的这个幕僚包括军方都是反对大规模升级战争的，因为首先呢这样会导致战争。

0: 兵资源过度的消耗啊。前段时间我们平常看频繁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美军的弹药啊消耗过度啊，弹药库存不足了，而且呢，现在美国这个军方还在调查这个事儿，看是谁这个把这个秘密透露出来的，还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这个测谎，说明这个美军弹药不足，那不仅仅是媒体的炒作，是确有其事啊。另外一点，我们包括看到，前段时间美国的航母，这个在泰国靠港的时候，可以看到航母锈迹斑斑，那有评论认为这是航母好像是从地狱返回一样，这说明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其他的战争资源消耗过度，疲于奔命，那么投入到新的大规模的冲突中呢，会对它战争资源呢有过度的消耗。其次呢，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美国也面临这个中期选举，那么中期选举呢，如果说它进一步，这个提高它打击的规模、打击的烈度，那么必然会加剧白宫和国会的，特别是这个民主党之间的这种这种矛盾。那么特别是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呢，会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舆论呢，现在又对特朗普是极为不利。那么如果说他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延长时间之后，那么对他下一步的中期选举也是不利的。第三呢，如果他进行大幅度的升级，或者说对核设施进行终极打击，它并不能立刻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解决霍尔木斯海峡控制的问题。如果因为现在伊朗呢采取的这个战术很灵活，美国对它进行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它可能虽然也有反击，但是呢它肯定要保护自己的保存自己的实力。美国的这个大规模打击停止之后呢，它会又立刻恢复它的这个导弹无人机力量，然后呢对海峡目标进行打击，继续对这个削弱美国对海峡的控制。而且呢，你大规模打击之后，如果说你立刻撤离这个中东地区，那么霍尔木斯海峡呢仍然会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与其这样，既然他现在采取了这种封锁加制裁的措施，那么他与其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不如把他的这个海军力量也好，其他力量也好，这个较长时间的部署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进行封锁，这样呢可能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更有利于他长期的作战。
1: 张老师，其实您刚才分析了美国当前的现状，包括他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但是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条消息哈，来自以色列，他说这个是9月3号的时候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这个活动的时候说，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并且说这个目标是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表态？
0: 现在以色列呢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以色列呢马上也要进行它的中期选举。那它这个中期选举呢，和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还虽然都叫中期选举，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决定着下一届，以色列由谁来执政，由哪个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来执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他这个下一届不能由他执政，因为他现在也是这个官司缠身，受到了很多指控。那么如果他失去了总理这个位置，那么就很难利用他的这个政治资源去干预司法。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有这个被定罪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目前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在竞选中如何获胜，如何争取选民，如何争取右翼势力对他的支持。所以呢，他做出这样一个表态，首先我觉得他是要说给这个右翼联盟来说的，来听的，要争取右翼联盟对他的一个支持。但是现在呢，同时他说这个现在这个伊朗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也是为了表示他之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取得了成效，这是他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这个以色列单独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仍然是偏小的，因为这样呢不确定性仍然非常大。如果说以色列如果说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反导拦截弹也不够，那以色列的也不是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不利于下一步内塔尼亚胡的选情。
1: 好的，我们再回到美国方面啊，最近呢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发出了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

0: 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此外呢，特朗普的高级幕僚也正在努力阻止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来升级美伊战事。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官员考虑在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加大军事这个投入的力度。曹老师，所以结合当前的局势来判断，您认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进行？
1: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目前而言呢，这个美国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打击呢，它是降低了原来的军事目标，因为原来它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呢，而现在它是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呢，就产生在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双方都在封堵，所以现在是美国要求的船只它不能安全的过，那伊朗现在要进的这些货物呢也没法安全的过，所以是双方在封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从美国的情况看呢，他是边打边谈或打打谈谈，因为几次打完之后，他们和伊朗签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又撕毁了谅解备忘录又打，那么现在呢，打了之后呢，伊朗就还击。其实我们也看到也有就是中间的其他国家愿意进行斡旋。那么我们看，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现在既然是美国对伊朗主动发动的进攻，那么现在就是你如果想结束这场战争，就是博弈，你现在是打不赢，如果谈判现在跟伊朗谈不拢啊，双方没办法谈，那撤的话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也撤不走啊，很不体面呢，那怎么办呢？从目前的看，这个伊朗不会做退让，他要求美国赔偿，要求就是伊朗将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要求美国不再对他进行发动战争，那这些美国又无法接受，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可能美国和伊朗还要进行这种边打边谈的博弈。那么如果说就美国目前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即使是说他中期选举以后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但是他的弹药、他的军力、他的能力啊，他的布局，全球的布局，比如说俄乌战争能不能够结束，这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军事发展。所以我们说他可能能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不会体面的退场。
0: 美国是否能体面地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关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持续为您关注。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的话题，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水下力量的建设的博弈。近期呢，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认识一下。
6: 美国海军部日前发布公告称，已将19艘加装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重新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以正式扩充其常规打击职能。首艘完成类别重划的弗吉尼亚。

0: 核潜艇将于2029财年交付，其余同型潜艇将在2038财年前陆续入列。此前，美国海军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相关资金将用于建造5艘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弹道导弹核潜艇、9艘配备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在美国推进核潜艇项目的同时，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也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高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叶谢宁表示，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队都构成严重威胁。俄军事分析师卡什卡罗夫更是将这款潜艇称为航母杀手。
1: 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啊，美国海军计划将多艘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张老师，我们知道核潜艇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巡航导弹核潜艇等等啊。那么这三种核潜艇是以什么为依据来划分的呢？
2: 那么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美国海军的划分方式，其他国家呢未必完全按照它这个来划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核潜艇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类。你像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主要它就是主要的作战武器就是可以搭载潜射的弹道导弹。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这都属于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当然它也可以搭载鱼雷，也有鱼雷管、鱼雷发射管，但是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进行这个还是发射这种潜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当然它的主要作战武器还是巡航导弹。你像美国在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那给它改装了4艘，在这个潜艇的基础上改装了4艘潜艇，然后呢把它之前的可以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第五这样的潜射弹道导弹给它移除，然后呢在原有的发射管上给它改装一个大的这个发射管呢，可以安装4个小的发射管，可以7个小的发射管，可以这个相当于它一艘核潜艇呢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美国就把这样的核潜艇叫做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实际上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按照美国这个标准呢，最早还是俄罗斯俄罗斯你像奥斯卡级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这个苏联包括苏联的这样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可以搭载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呢，它主要的武器还是这个鱼雷，当然也有一部分攻击型核潜艇呢搭载少量的巡航导弹。按照美国海军的定义呢，攻击型核潜艇就是用来寻找并且摧毁对方潜艇和水面舰艇的这样的核潜艇，然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搭载的特种作战部队向岸上投射力量，然后可以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支援它的战斗群作战，然后呢，并参与水雷战，可以不。

0: 体上保持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双方都在发展相关的核力量。
1: 好的，非常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3: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3: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3: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鹿塘下篇。旧乡之境建制时间虽短，但是历史变迁还是有点复杂，需做一些梳理和考证才能一一理清。千古以来，境处大湖之中。明清时期，海州、沭阳、安东三州县以大湖为界。名人方承浚诗云：连湖湖水跨三秋，安东沭阳带海州。关于大湖，不论海州占三分之二，还是沭阳、安东分三分之一，于今他们都为桑田，其旧域大部分在今县境。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鹿塘公社因地处鹿塘河两岸而名，用公社一词来表述，建制年代便很清楚。话再说开去，县境以鹿塘为名的建制，前有鹿塘乡、鹿塘区之别，后有鹿塘乡、鹿塘村之分，在不同时期的鹿塘乡辖境大相径庭。1929年，国民政府实行区乡制，鹿塘乡为灌云县辖境。那时，该乡因为地居南北鹿塘河之间而得名，这是“鹿塘”二字作为县境内的建制名称肇始。此鹿塘乡的境域在今老鹿塘河与柴米河之间，即孟辛庄镇的大丰、四新、里集镇的兴阳、安围一带。1942年，东灌戍办事处改为灌云县抗日民主政府，鹿塘乡为灌云县第三区所辖。同年9月，抗日民主政府新辟了蜀红区，12月蜀红区更名灌三区，至1935年3月再改回蜀红区，鹿塘乡为上述县区所辖。1952年，灌云县蜀红区撤销河东鹿塘两乡，涟水县新成立鹿塘区，从高沟区划入复兴、西湖、九安、朔湖、调和五乡，从辉端区划入万围、仙进、虹桥三乡。从这一年开始，鹿塘区与本文所说的旧乡开始关联。1954年，鹿塘区撤销，原辖的乡分别归建于高沟区和辉端区，但是这个建制一直维持到1955年2月。之后，鹿塘的建制名称

短暂的消失。1957年底撤区并乡，高沟区下辖的四个乡合并为鹿塘乡。这一个鹿塘乡与民国18年1929年的鹿塘乡仅是同名而已，所辖之境18竿也打不着。1958年3月1日，灌南县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将鹿塘乡划为鹿塘、硕湖两乡。那年，鹿塘乡辖二围、吴围、中心、老围、红旗、张庄、同兴、条围、新民、兴庄、万围、九安等12个生产大队。1965年，将官庄大队改为鹿塘大队。1966年，将鹿塘公社的吴围和组建不久的硕湖两大队划归硕湖公社。2005年4月6日，鹿塘和里集两乡组成新的里集乡。2018年，撤乡并镇及里集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稽考罗列这些历史细节，一是为旧乡留存一份建制记忆。至于乡境历史上是姓树还是连地，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回想当年，高沟镇由沭阳县改立涟水县，洋河镇由泗阳县划归宿迁市，板浦镇由灌云县并入海州区，他们哪一个不是名头响亮、实力杠杠的？而旧乡鹿塘又有多少值得骄傲的资本让人汲取呢？曾经的计量泵厂、职业高中，大约只有这3-5个名字还残留在他乡之人的记忆中。当下社会，人们对原籍概念早已古风不再，年轻人更是心安及故乡。如何让乡愁的记忆一直延续下去，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社会学问题。二是从历史的轨迹中寻找一些建制变迁的规律。1954年，涟水县对鹿塘区的撤销就有1年多时间的脱虚，各种原因已消失在岁月的记忆中，不禁又想起某县乡镇合并的那个公案。古人云：“以史为鉴，知兴替。”改稿时，鹿塘中学已被撤并，抖音上有诸多鹿塘中学的学子发短视频，回忆曾经的少年时，感伤人世间的变迁。旧乡驻地在丁头庄，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西村有几户均住丁头屋，故名。我总觉此类的地名解说没有一点个性，似乎是说了也是白说。在那个年代，乡间的丁头屋比比皆是，而今全国各地丁庄之名还保留了很多，这样的庄名是否还有其他含义呢？旧时丁头庄是一个临近南鹿塘河（今老鹿塘河）的小庄。根据朔向湖城路的历史进程推算，它大概是在青石围湖屯田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历史上，南鹿塘河曾一度为运道，一条东西小河与之相会，人们就在小河口筑设安家，繁衍生息。小河口便渐渐地发展为一个小集市。丁头庄一带有一个吴姓地主家族，据《吴氏宗谱》记载，这支吴氏奉吴惠春为史迁族。最初吴姓人家从姑苏来安东经商，后来从岔庙北迁至朔向湖畔。到了清末，吴氏家族人丁兴旺，田地不断增多，势力也不断的壮大。待民国时，吴氏家族因势力强盛而成为小集之主。想当年，今兴安镇朔向村的吴围、里集镇的中长一带，大量土地皆为吴氏家族所有。1950年，南鹿塘河调尾之后，旧河道失去了昔日的功用，随之风光不再。建县之后，丁头庄隶属于官庄大队，而随着鹿塘乡的设置和淮高灌公路的铺设，粮管所、供销社、邮电所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街心就向新河畔迁移。到了70-80年代，由于市场的放开，南鹿塘河大桥架设，马路两边迅速地发展成为了一字长蛇般的街道，再加上南北街，就变成了一个十字街。那些年每到逢集时，10里8乡的人们来此赶集，摩肩接踵，经常让过往的车辆受阻多时。2005年撤乡并镇，
一些单位企业搬迁的搬迁，撤销的撤。

撤销闲置的闲置，鹿塘街受到极大的影响，开始衰落起来。热闹的鹿塘街背后散落着几处破旧的昔日单位的院落，但是依旧有一个建制乡所在地的气度。从街道到村头，从学校到医院，从村部到企业，都有一些值得人们回味的地方。鹿塘村横跨大河两岸，一岸是街道，一岸是村庄。福庄是大河之南的一个小庄。去岁冬至，在小庄遇到了一位85岁的奶奶，记不得老人的姓名。当时听她说，她娘家是八间房。那天，老人在马路上一边倒着走，一边撸着秸秆，又告诉我这是在做刷锅把脉，2块钱一个。他还告诉我，他得过脑梗，所以要锻炼，并主动地说起往事家事。他当过妇女主任，那年头日子过得很难过。去年孙子参军受到表彰，儿媳们很孝顺。总之，碎碎叨叨的言语中是满满的幸福感。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福庄，新建村庄，希望今后过上幸福生活，故名。几十年的盼望，几十年的辛劳，终于等来了最美好的日子。老人真是寿高福气多，福庄，福庄真是一个幸福的村庄。不用说，赵庄、洪庄之名皆源于姓氏，而官庄则源于田地的性质，旧时称官田庄。至于各庄有哪些人文掌故，待有机会来采风。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放到这里，再见。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关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2: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贯南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贯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新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7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馆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8月底，由于惠美馆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

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惠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五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

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啊。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瞪瞪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无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绣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4: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先控短劈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冯冰获得女子铁饼。

0: 冠军。时隔七年，中国女子投掷再次站上了钻石联赛最高领奖台。相关解读稍后我们具体展开。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26轮的多场较量，积分靠后的武汉三镇、青岛海牛能否拼出一线生机，稍后关注。2026美网也正在进行当中，郑钦文即将对阵凯斯，吴亦丙没能爆冷阿尔卡拉斯。此外，中国男排今天在亚锦赛第一轮小组赛中3-0战胜印度队，取得开门红。更多话题稍后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具体说说田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冯冰以67.46米的成绩夺得女子铁饼冠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闫子仪将向女子标枪项目的冠军发起冲击。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中国田径现场宣告员陈晨。陈老师，晚上好。
1: 方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咱们先夸夸冯冰啊，昨晚的节目我们其实都对他的这个比赛前景呢有过具体的前瞻，当时大家觉得呢，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比赛周期，更大的可能性说这次的目标啊可能比较现实，就是登上领奖台。但最终的成绩比大家预期的还要好，是最高领奖台。怎么看具体他的发挥？
1: 这次的发挥呢，我觉得是在今年他彻底把后三头的这个状态给调整过来。往常的时候呢，冯冰基本上是在第一头和第三头的状态比较好，也就是说基本上把宝压在前三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2023年杭州亚运会第一头67.93米，直接是破了亚运会记录啊，这就直接是锁定胜局了。2022年尤金世锦赛继连凤之后，中国女子铁饼第二次拿世锦赛金牌的时候，也是第一头69.12米，而且直接是 PB。所以说呢，就是前三头他出成绩，尤其第一头出成绩，进入状态的这个，效率是非常快的。但是你看这次我们是，本场比赛第一头是65.54米啊，还不错，在这个赛季的时候追平了上赛季的这个赛季最佳，然后第二头66.67米，就是一头比一头好。到第三头的时候呢，稍微应该是踩了一下投掷线的外缘，所以说那个成绩不要了。第四投投出了67.46米的成绩，比瓦莱利奥尔曼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奥运会冠军66.92米的最后一投的成绩，其实是多了差不多52公分。以这样的方式，第五投稍微又成绩不理想，第六投是63.68米，其实就能把一个最好的状态，至少能够在第四投当中还能够保持住，甚至是呈现出了一个一投比一投更好的一个前几轮试投的状况。这个其实对运动员来说特别不容易，主要是因为冯冰的这个就是整个女子铁饼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她每一轮，尤其前三轮，12位选手去进行试投，每个人1分钟，进护笼和出护笼再准备个1分钟，其实等于是一个人试投完了之后，到你下一轮试投的时候，你应该等过去了接近20分钟，就20分钟一次出手，20分钟一次出手，那等到你的第四投的时候，就有可能快1个小时快过去了。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把你的状态能够那个热度维持到后面，其实本来就不是特别容易。这也是冯冰这些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一年比一年成熟的这样一个标志啊。另外一个情况的话呢，就是这场比赛我们看冯冰这一头，那么他的这个桥形姿势，我们说嘞，一般来说就是像这个打拳一样，桥来桥上过，这桥架起来之后就像一个满弓的弓一样。这桥形姿势分成2种，上体和下体。下体的话呢，我们就看这个整个在预摆过程当中的这个开合马步，以及这个上肢在旋转过程当中的左右臂形成的一个旋转的这样一个轮盘，非常非常的平均，左手的配重很好。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肩架和脚下的这个马步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满弓的一个姿势。另外还有一个呢，是这些年冯冰的这个脚底下的动作是越来越好，三关节的刚性是越来越强，它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整个骨盆的轴线和肩胛的轴线在转的过程当中，通过脚底下的蹬转速度，它其实是比右臂最后的出手，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 就当我们的髋关节、骨盆和肩胛都已经转正的时候，已经抵达了出手的角度的时候，但是这个右手还是滞后的一个状态，它没转过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核心躯干加上骨盆和最后的出手右臂之间形成了一个弹性势能蓄力的这样一个拉弓姿态。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形成更好的一个鞭打动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拼最后爆发力的这一下的时候，在预摆的时候它是足够的放松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它足够放松，通过一周半大幅度背向旋转540，最后半圈的这样一个顺节奏的加速度，再加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躯干和出手之间有一个相对的滞后性的拉弓动作，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形成一个最好的把这个幅度和最后通过前面柔韧后边紧凑一下把这个鞭打效果增加出来，就形成大扭矩大的做功幅度之后，最后把速度匀速的加上去以后，然后形成一个很好的出手出速度。再加上现在运动员其实在出手的过程当中，对判断借风向风势也有了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作用。比如说今天逆风稍微有点大，那我为了借风势，我这个出手仰角就要有所调整，有可能就会变得出手仰角更高，让这个柄能够架上风，就是整个柄在空中的飞行姿态的空中仰角也会增加一些，这样的话就能让柄借着风向前飘出更远的距离。这方面现在中国国家队也在向德国包括像立陶宛阿莱克纳他们的训练技法在学习。由于男子运动员现在呈现出了一个国际上面像阿莱克纳也好啊，像这个包括切赫也好啊，他们这个这些年一直呈现出71米以上到73米的这样一个高点，那其实就是也带动了女子选手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研发。而且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冯斌这几个赛季从22年获得世锦赛之后达到职业生涯的高点，从21年的低点一下子达到高点之后，23年24年企稳，25年其实是他一个低点，但是他低点也有大概66米左右的水平，拿全运会之年作为一个低点，其实就是瞄着在这个赛季企稳，把北京世锦赛和洛杉矶奥运会调成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生理周期的一个黄金高点，就把状态调到那个程度，他还是以四年一个奥运周期在这样做大周期的调整的。所以如果不受伤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以现在对于技术的驾驭和感知能力，冯斌绝对是下个赛季和下一个赛季有可能会更好。而且呢，他天生就是他的臂展其实是比他的身高要长出接近10公分的，拥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臂展的优势，他只要把这个优势练好了之后，然后再和瓦莱里奥尔曼能够拼脚底下的速度和瓷器活，那么就有可能能和奥尔曼这样的选手形成一个对抗。
0: 说到这个瓦莱里奥尔曼这次赢了他，但赛前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5届卫冕冠军对吧，普遍更看好他，这次决赛他的发挥怎么点评？
1: 其实他呢依然，你看第一头的话呢，冯斌是66米54，瓦莱里奥尔曼是66米49，这两个人基本上拼了一个旗鼓相当。第二轮和第三轮，第二轮的出手瓦莱里奥尔曼只有64米95的成绩，那第三轮65米48，就是第二轮稍微调了一下，然后第三轮慢慢再找状态，第四轮试头没有成绩，然后第五轮试头稍微的也是不是不温不火，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第六轮试头66米92，其实距离冯斌就差半米的程度了，就已经差不多追上，如果再给他一投机会，比如说打个比方讲，假设要投第七轮，那就不好说谁能赢了。所以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而且历史当中应该是铁饼里面跳芭蕾跳得最好的，芭蕾里面铁饼投得最远的这么一个历史级别的天赋异禀的这样一个选手啊，确实他的实力不容小觑。洛杉矶奥运会，我觉得冯斌想拿金牌，冯斌自己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金牌之争的恐怖和这种对于我的这种警惕始终是高悬的。为什么？是因为想拿牌，想上领奖台对他来说可能不是太难，但是真正想做金牌之争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0: 是，
1: 对，
0: 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但今天又向着这个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可喜可贺。接下来关注严子怡啊，北京时间今天晚上明天凌晨还会有严子怡的标枪比赛。其实昨天我们已经谈到了，据你的了解他现在备战的情况怎么样，这场决赛的前景你怎么看？
1: 连着拿了4个钻石联赛的冠军，厦门的冠军71米74，奥斯陆的冠军67米11，巴黎的冠军67米44，摩纳哥的冠军68米75，而且呢是在厦门当中就是第一头直接71米74，世界 U20 的记录，同时也是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他直接打破了2011年苏黎世 钻石联赛当时德国的名将啊，跟这个世界纪录保持者同年代的奥贝格弗尔当时投的69.57米的成绩，现在的赛会纪录就是严子怡的。

0: 闫子仪的71.74米这个成绩，看看今天晚上能不能再次接近这样一个成绩。但是现在的话呢，他如果想拿总积分冠军，他必须要把这一站的冠军拿到才行。因为呢，塞尔维亚的阿德里亚·维拉格斯这位选手呢，是凭借着5次5站钻石联赛出战，比闫子仪多比了一站钻石联赛苏黎世站的比赛，然后借助苏黎世站的比赛也是登上了领奖台的积分，两个人的积分是打平的，32分。所以闫子仪现在要想赢维拉格斯的话，必须得是在这一战当中再赢一场，这样的话他就是钻石联赛总积分冠军，毕竟还是少比了一场，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一个问题呢，是他跟北口真花的这样一个较量。其实从上赛季开始，他和北口真花一共是从上个赛季他参加重新比赛，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上这次将会是面对面的较量，两位选手一共是比了5场，5场里面呢是3-2，闫子仪呢是多赢了一场，上个赛季的时候基本上是全输，那这个赛季的话3场全赢。在这样一个比赛的情况之下的话，再加上北口真花今年其实也只有63米多到64米左右的水平，在名古屋的前瞻来看的话，两位选手会上演亚洲女子标枪巅峰对决，但是北口真花的状态和闫子仪相比是还是略逊一筹的啊。闫子仪的话呢，现在其实他就是瞄着北京世锦赛和洛杉矶奥运会啊，据之前卢社荣指导，我们之前私下里面聊的时候，他就说厦门不敢让他再投了，再投有可能当场世界纪录就破了。但是有一点呢，是闫子仪身上虽然年龄小，但确实也是有伤，就确保要在这2年的周期过程当中不受伤的情况之下，并且要把这个冬训和下个冬训做得极其精当啊，把破世界纪录留在北京，甚至是留在洛杉矶，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壮举。但是想把这样一个好的状态延续到下个赛季来说，对于闫子仪需要像上个冬训处理的一样，而且要把去年的比赛过程当中连续的这种疲劳作战，累积了非常多的伤病的这种不利的这个经验教训要充分的进行总结，要保护好，同时还要调整一个很好的状态。但有一点的话，就是闫子仪现在整体的这个心态自信心完全是爆棚的这样一个状态，再加上确实年轻啊，他比现在这个排名世界23名的选手拥有10几岁的年龄差距，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全怕少壮。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今年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是闫子仪再找一次自信，尤其是面对有北口真花这样的一个还算能掰掰手腕的对手，在亚运会主场作战的话呢，其实他不会寂寞的啊，这个的话会让亚运会比的不像冯斌一样在亚运会完全没什么意思，自己去溜溜弯就可以了。对，那所以闫子仪的这今天晚上看看有没有可能挑战一下自己保持的71.74米的赛会纪录。
1: 好，我们期待着闫子仪更好的发挥，也谢谢陈晨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的相关点评，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关注足球。中超联赛第26轮今天进行了多场较量，事关保级的两场比赛大家格外关注。武汉三镇2-2打平了青岛西海岸，大连英博2-1击败了青岛海牛。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足球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2: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这轮之前啊，我们知道天津金门虎排第14，武汉三镇第15，青岛海牛第16。那刚才这两场比赛这个结果介绍完，是不是就意味着武汉三镇如果再结合到他相对少打比赛来说，他其实可以算是部分的解除了这个保级警报，至少现在看脱离了降级区了。
2: 啊，对，此时此刻的确如此啊，因为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平了之后呢，现在的话是在积分上来到了20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来到了安全线以上了。但是我觉得除了刚才咱们讲的这个目前此时此刻的一个位置之外，我觉得还是这支球队啊，相较于他的另外两个难兄难弟保级的直接竞争对手金门虎和海牛来说的话呢，整体实力还是更偏强一些。所以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是呢，在这三支球队当中，你要说哪一支会留在中超联赛，我个人其实会感觉武汉三镇从纸面实力上来讲会更加的具备一些保级的实力，相对来说。那么另外从赛程上面来看的话呢，武汉三镇其实也的确如此，但是他后面呢，首先面对两场硬仗，就是先主场对河南，然后在客场打浙江，这两轮这个补赛。而且正好呢，因为就是像这个中超联赛这轮比赛踢完之后呢，其他很多支球队都会是在一个歇赛期，但结果就这么几支球队要打附加赛，对不起，打这个补赛，也又正好是在保级球队扎堆的这几支球队里面，所以我觉得对于保级球队来讲，多事之秋吧，看看这个秋天如何能够挺过去。

0: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场关注度比较高的比赛，就是上海海港打北京国安。这是从首发阵容的角度来讲，海港五外援，国安单外援，但最终好像海港没能啃下这场球，是吧？
1: 嗯，对，我其实是现场看了这场球，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这赛季的海港不知道是主教练穆斯卡特想去玩一些试验，还是说他躺在功劳簿上觉得躺着自己想多做一些这个新的尝试，反正球队也是从负分出发，我无所谓，我这去练人，就总给我感觉这个赛季的海港队有时候进攻打的可以说是漫不经心。尤其是到了三十米区域内，到了进攻三区，最后的一传一射总是好像找不到这些办法。而如果把这样的情况你放到前两个赛季是不可想象的。本赛季到目前为止，海港队才进了40个球。你要知道上个赛季的时候，海港进了多少球？进了72个球。再往前面一个赛季，2024赛季的时候，海港队是进了快100个球。所以当一支球队他们在进攻上面突然之间有一个数据上面明显下滑的时候，我就认为一定是主教练可能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跟过去有些不太一样，他是不是想要玩一些这个我们先打引号开玩笑说叫科研了呢？所以这是这场比赛我的一个感觉。
0: 这是不是和之前足协杯海港赢了这个山东，此外我们结合更大的一个背景，就是这个赛季包括海港在内很多强队赛季开始之初大家都知道这个罚了分就好，大家普遍预测早早的就退出了冠军争夺，就是这个比赛心态联赛和杯赛完全不同，跟这个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1: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而且我自己其实跟球员有过聊，我当时问他们，我说在你们现在这赛季开战术准备会的时候，或者说在开阶段性的球队工作会议的时候，主教练或教练团队对于你们踢杯赛和踢联赛有没有不同的要求？
0: 嗯，
1: 球员没有明着回答，但是总感觉到呢，确实好像这赛季对于球队来说的话，联赛确实可能他的专注度他不如在杯赛这个方面，因为杯赛是你实打实可以去争夺的这个荣誉，不管是亚赛也亚冠也好，还是说足协杯也好，但是联赛的话，我更多的认为还是穆斯卡特他自己在做一些这种尝试。哎，还真有些有时候，尤其定位球特别明显，定位球上面我们会看到他们在足协杯也好，或者在另外的杯赛当中也好，这种定位球的很多进攻的套路的这种演练，很好的效果是来自于联赛当中都能够找到影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感觉这是球员他们说的，嗯，的确确有其事。
0: 嗯，明天还有一场事关本赛季中超冠军归属的比赛，河南对成都荣城，这也就意味着成都荣城很有可能在你说的这个所谓最后的休赛期之前就有可能提前夺冠了。当然这场比赛理论上如果河南队取胜还有可能拖延一下荣城夺冠的步伐，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1: 如果是说一场比赛，我觉得真有可能，因为我还真看了一下上个赛季主客场河南队可是双杀呀。另外的话，河南的主场向来有一句话也是球迷们耳熟能详，叫专治各种不服，对吧？所以看看河南队这场比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很多时候咱们千万别说一支球队好像争冠无望保级无忧，哎，别忘了不管是球队还是人经常是都活这么几个瞬间，所以我相信明天的河南队的这个比赛当中一定是会给成都荣城制造很多的麻烦。另外荣城队我一直认为菲利佩在不在场上可能在球队的进攻端是两个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影响到球队的由守转攻，所以我觉得菲利佩明天呢因为停赛他打不了，再加上河南的这个魔鬼主场，成都荣城队明天提前加冕的这个概率我个人认为是会大大降低的，可能我现在想想看的话还不到5-5吧。
0: 嗯，
1: 如果说真的是能够在客场拿到胜利的话，因为这个比赛过程也一定是跌宕起伏的。
0: 看一下明天还会有另外几场比赛，重庆对上海申花，云南打辽宁铁人，还有就是天津金门虎对浙江。天津金门虎刚才我们正好说到了这三个队的保级形势，天津现在被武汉暂时挤下去了，这也就意味着明天这场球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关键，虽然他还有补赛的这个机会，当然这个武汉其实也有补赛要打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天这场天津金门虎主场打浙江，对他来说这个机会怎么去把握？
1: 我个人认为金门虎的话一定要抓开局，因为金门虎的话是这三支球队里面进球数最少的。另外一点的话别忘了球队在最近的两场比赛当中只进了一个球，而球队过去

0: 的四场比赛之内单场进球数超过一个的比赛，也往往会意味着自己又会被对方进更多的球，所以这是球队目前一个状态很不稳。我个人认为，如果说在前面半个小时啃不下浙江的开局的话，金门虎后面的比赛会越来越难打的。而且保级大战经常就是我能不能够顶住，我把前面十几分钟咬下来，能够咬下来，后面我越踢越统一。因为球队在保级的时候最为关键的其实就是心态是否统一，因为心态如果不统一，反映到场面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线与线之间的距离拉大，那么你在面对的浙江队像这个球队有米特里策、有王玉栋等等这样的这些快刀快马转换能力很强的队员的时候，金门虎的这个防线是会风声鹤唳的。所以明天金门虎的开局对于他们这场比赛和这一个赛季比赛的结局至关重要。
1: 所以明天一方面是夺冠的悬念，另外一方面继续关注保级的悬念，两大悬念，中超的悬念依旧，但其实这个赛季已经进入到收官阶段，我们会密切关注中超的最新的变化。也谢谢曾侃这一时段的连线，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美网昨夜今晨继续进行，中国男单选手吴亦丙0-3输给了赛会二号种子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今天晚上郑钦文要对上本土选手凯斯。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3: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阿丙打阿卡这场呢，昨天我们其实也做了前瞻，大家都说难，对吧？这个，但是之前吴亦丙打得很好啊，所以很多朋友想，这反正没有包袱，打打看吧。最终还是0-3啊，具体怎么看他的发挥和表现？
3: 因为昨天我正好也说了这场比赛，反正就是给我的观感就是阿卡确实在各个的环节上确实比咱们阿丙要高出一个档次啊，可能不止一个档次。这场球其实阿卡的发挥并不是非常理想，觉得不如他前两场比赛打得好。而且他这场球一共有33个废球过失误，这个数字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多了啊。而且他在比赛中，但我觉得就是非常敏锐的把握住了阿炳反手偏弱的这个软肋，而且他还结合了很多这种上旋球的慢速的相持，这种快慢结合这种战略，我觉得是阿尔卡最终能够晋级的一个关键。那作为阿炳而言呢，我觉得这场比赛他这个开局阶段好像这个专注度不是特别够，因为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这个亚瑟阿什的比赛啊，24000名观众，好像那个包厢也有人进错包厢了，所以就是他这个有点受影响。而且对阿卡是卫冕冠军，这场球也是全球直播，在咱们国内热度是很高的，所以他进入比赛的状态其实是我觉得比较慢啊，偏慢一些。那你对阿卡的话，你一旦落后，其实你就很难有机会再去追、再去反超了。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前两场比赛阿炳有总共79个制胜分，之后这场球他的这个手感是比较一般的，只有12个制胜分，在进攻端我觉得只能说是偶漏峥嵘吧。而且手感不好的情况下呢，他和阿卡斯在这个防守能力的综合差距，以及我觉得他们俩整个这几年网球哲学的进阶的蜕变，我觉得比他们俩两年前在上海大赛那次交手就显得差距更大了。
1: 随着吴亦丙在美网的出局，今年中国网协选手在大满贯男单赛场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但是之前考虑到布云朝科特也有突破，对吧？吴亦丙也有不小的这种突破，整体怎么评价我们男单这条线这一年在大满贯上的发挥？
3: 其实我觉得今年美网咱们男球员的发挥还是有亮点的啊。阿炳是前两场是连续6盘拿下，而且他也追平了自己2年美网进这个第三轮的最好成绩，美网一共是赢了5场正赛了。另外小布是作为这个幸运落败者，首轮他是淘汰了12号种子霍达，这个霍达今年打得特别好，被人誉为是新的阿卡之外的第三人，所以这个小布能够击败霍达，收获自己大满贯的正赛首胜，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今年四大满贯中咱们中国男球员在这个满贯中最好的发挥了，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确实像你介绍的，就是咱们中国球员在大满贯的比赛中可能还是跟这个顶尖选手差距是很大的，不管是男球员还是女球员。我感觉就是我们的球员呀，在比赛中似乎这个比赛节奏是比较单一的，就比如说阿卡和这个阿炳的比赛，在快节奏中其实阿炳是能够扛住，但一旦慢下来，我觉得有这个上旋球和一些这个中前场包括往前的组合，阿炳就好像很难得分得住。我觉得这也不单单是体能的问题，是看待网球哲学的问题。小布

0: 其实第二轮输给这个美国的郑睿也是一样，就郑睿他就是坚持这个前三板的快攻啊，强力进攻，而小布是擅长多拍的底线相持，这个节奏一快，回合数一下来，就小布这个得分转化率就比较低了。所以就我觉得咱们的球员呀，这个基本功都很扎实，但在场上我觉得这个阅读比赛的能力，就这个战术的选择和变化的能力，包括这个咱们说过攻守平衡的综合的实力，我觉得还得就是跟上这个国际网球的发展的趋势，向这种全面性去靠拢去学习。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结合你刚才说的这个比赛节奏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控制比赛这块，无论是从认识到能力上，确实还有提高的空间。
0: 对，就我看昨天的比赛，其实阿炳有很多中前场的机会，但是就是他是那种发力型的选手，你一旦到中前场，其实你得慢下来。这点其实我觉得西班牙球员和意大利球员就做得比较好一些，可能这也和阿炳从小在美国训练有关，他可能接受的更多是美国那种快打，就是力量型的打法。但我觉得现在呢，你看其实很多的美国球员像弗里茨，他也选择会慢下来，像这个迪亚福，像这个欧洲球员就不用说了，阿尔卡斯、辛纳都是非常全面，他们会有快有慢，有进攻有防守，这两个大洲是慢慢的融合的。咱们中国球员作为这个非主流之外这个成长出来的这种球员，我觉得还是要吸取就是各个国家的网球的精髓。就我觉得这个攻守平衡、攻守转换能快能慢，就是能直能卷，这已经是现代网球发展的思路了。
1: 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吧？当然这需要运动员们自己去悟，真的能够到那个境界，马上会不一样。接下来重点再说说郑钦文。很快郑钦文就要在美网第三轮对上本土选手凯斯了。昨天其实我们也多多少少聊到这场球，就是有一种观点觉得凯斯相对直来直去打硬功夫球，郑钦文相对不怵。但是毕竟之前郑钦文一连串的表现让大家稍微是有点揪心的，这次已经算很好了。当然这目前还没算打到很深的轮次，但是比之前的那个颓势有了很大的这个转变。你分析这个转变是怎么带来的？另外打凯斯这个前景到底怎么样？
0: 先说这个前景吧，其实我觉得这场球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个人觉得啊，钦文今晚有六成的把握能晋级，就因为今年在迈阿密他们俩是有过交手，迈阿密也是硬地的赛场嘛。当时郑钦文是三盘取胜，也是在这个32强赛上。今年郑钦文美网已经是5连胜，已经是他自24年这个巴黎奥运会之后最长的一段的连胜。过去3场，我觉得他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了自己这个一发成功率低的这个问题，而且都是在3盘大战中能够最后胜出。我觉得无论是这个比赛内容，到奥伦是淘汰了邦达尔，也是挽救了5个赛点，所以他今年的这个伤病其实跟去年相比已经没有那么多了。而且今年他还拿力占领伊斯特本的这个草地赛的冠军。我觉得能力虽然现在是排20多，但我觉得个人能力还是非常顶级的啊。另外就是我今天有点稍微担心的是，郑钦文就这2场比赛2、3场有一点感冒啊。他上一场这个击败普林塞娃，好像决胜盘他也说有点这个抽筋的迹象，所以体能我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担心。如果今天晚上再打这个3盘大战，恐怕到这个决胜盘体能会有些担忧。所以我觉得战术战略方面呢，今天晚上郑钦文还是要从比赛一开始尽量拿到进攻的主动权，尽量去赢的话，咱们两盘解决战斗，不要把比赛连续4场都再拖到这个3盘大战了。
1: 这个转变呢，是刚才你谈到了很多方面，比如说这个一发，比如说这个技战术的选择的成功率，比如说心理素质成熟者等等，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点？很多普通球迷看到的就是，好像那个韧性确实是增强了，但这个韧性的转变从何而来？
0: 我觉得还是3场资格赛打得好。对，另外咱们再往前推的话，就是没有参加这个辛纳提资格赛，因为他也主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当时跟李达聊说，如果去辛纳提打，就你打资格赛的话会2轮还是会比较耗精力的，如果在资格赛赢不了的话，这个外界压力会非常大，就你还不如回到这个训练基地去好好的练，是吧？就是退回到本源练一下基本功。那这个转变之后呢，在今年资格赛美网赢完3轮，我们看最后一场赢那个普利丹金娜，他直接倒地庆祝，就像赢大满贯冠军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阶段是一个心理方面的释放，在赢下3场资格赛之后，这个心态啊慢慢的平稳了。而且咱们说过，过去3场资格赛第3轮啊，正赛前2轮都是打了3盘大战，其实都有一些起伏。上一场对这个普林塞娃起伏更大了，是吧？还有一些裁判的误判、裁判影响、场外观众，郑钦文都扛住了。我觉得要说最核心的转变还是，我觉得是李达的回归啊，另外就是他的这个赢球之后的自信，包括自己心理状态的平稳，这3方的因素。
1: 如果过了凯斯这。

0: 过关。那边下一轮的对手，
1: 好像
0: 斯瓦泰克也顺利过关的话，很多朋友很期待说，那个是不是真正意义上说，郑钦文算不算是 Queen 回归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试金石？怎么期待那场比赛？
1: 哇！但是就是说，今年这个郑钦文这个四分之的区啊，确实是高手如云。你就算今天晚上能赢凯茨，下轮就算赢斯瓦泰克，到这个八强应该就对上莱巴金娜了。而且莱巴金娜今年这个美网，只要进四强，她就能成为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现在也是奔着这个世界第一的这个名分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能突破自己这个美网的最好成绩，钦文能进四强的话，那这一路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可能关注于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先赢了凯斯再说。如果能赢凯斯的话，打斯瓦泰克的话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斯瓦泰克刚刚在这个多伦多拿下一千赛冠军了，他也是今年第一次夺冠，现在又回到了一个攻守比较平衡的状态。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算是今天晚上如果意外输球的话，我觉得这届的美网啊，钦文应该也是有非常多的收获。我看他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第一个就是涅槃，他想到涅槃那个词儿，我确实是觉得挺惊讶的。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他说涅槃那个词儿，也是对过去一两个月、两三月的不满，以及这次在美网自己的一个平稳的发挥的一种这个喜悦之情。就希望钦文能把这个好的状态带到咱们中国赛季，因为打这个中网啊，到包括无网啊，其实又是一个可以进去提升排名的机会，争取明年看看能不能澳网就不要打资格赛，直接排进澳网的正赛了。
0: 是，既然好不容易才找回这个连胜的感觉，那接下来就要把这个感觉巩固下去，让胜利成为一种习惯，因为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对吧？我们期待着郑钦文更好的发挥，也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跟我们分享关于美网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直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的话题。亚洲男排锦标赛今天进行第一轮小组赛，中国男排3-0战胜印度，取得开门红。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5: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我们首先祝贺中国男排3-0取胜哈。但这个比赛的内容呢，就是尤其到了最后两局，哎呀，我看好多球迷说，哎呀，那个心脏砰砰的跳啊，吓得一身汗啊。最后两局到底发生了什么？整体复盘一下今天中国队的表现吧。
15: 整体的话呢，我觉得中国男排的实力要比世界男排联赛的时候要强，因为关键是张景印安全的伤愈复出了。所以说呢，这个张颖进复出之后呢，补足了这个中国男排的强点，所以说呢，核心这个球星呢都有的是突出，所以第一局呢很干脆啊就拿下了。那么后两局呢，其实中国队也完全可以拿下，基本上以领先4-5吧，就那个领先。后来主要是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中国队自己，因为印度队呢 有体系，有战术，有

0: 定实力，但是他个人的能力，尤其冲击性不是很足。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所松懈，就是在等对方给我机会，坐等对方失误，然后呢轻松的就赶紧结束。但是呢，对方因为这个比赛吧，这亚锦赛以前没是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这次很重要，因为这次亚锦赛关乎着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权，所以每支球队都会拼的，而且呢这个也关乎这个淘汰赛的排位，所以每个小分也都重要的，所以人家还是在没有放弃的拼，我们呢有所松懈，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原因，然后让追的比较紧，都是两分吧，第三局第四都是两分取胜，没必要让打这么紧，所以这也是主教练海宁赛后也不能算鸡蛋挑骨头，我觉得人说的很客观啊，而且呢点评的也很到位，而且也很得体啊，我觉得海宁也说出了他自己想说的话，也比较精准。
1: 说的这个就是赛后中国男排主教练海宁接受采访的时候大概那个意思，而且其实说了一些具体的例子，他比如说接对方发球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说如果那个球你明显判断他出界要有一米，那你可能不接，对吧？但咱们感觉就是好像差不多还离这个线很近，咱们很多球员就已经啊等着他放了，哎，最后落在界内，然后大家彼此笑一笑，好像这个事就过去了。在他看来，这个不能接受。这个究竟是一个比如说习惯的问题，还是说其他的在你看来别的层面的问题？
0: 我觉得队员还是在平时训练中，抓的不够紧，不是说海宁抓的不够紧，但是我觉得海宁跟队员的沟通上，完了那个队员真正的彻底，执行海宁的这种严格的训练不到位。因为我想起来，因为最近这几天吧，网友的这个能力很强啊，我还看网友的这个一些挖出来视频，就你比如说陈忠和的，让我想起就好像昨天陈忠和那个我就说训练啊，你看陈忠和他训练的时候他要求什么，就是。就是那次我想起海宁那个世界男排联赛的时候也抱怨来着，就说你老冲我笑啊，没事儿，等比赛就 OK 了，你平时训练都没有训练到位，你怎么可能在比赛中这个演出高水平呢？所以他就把训练中的这个常态，我觉得是体现出来了，就是这是一个缺憾。现在只不过呢，就是张景印呢登场之后，确实让大家呢心里有底啊，总觉得就是说一会儿这关就过去了，所以说呢专注度，哎，这引起了一个，就是这也是不光海宁，也是来中国打球的很多那个高水平的男排的外援不太满意中国本土球员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够专注，训练不够专注，导致比赛也不够专注，这个当然幸亏是对方实力有限啊，就不够撼动你，这个否则就丢局了，这样的比赛你丢局，当然了，就有人说那日本男排也丢局了啊。昨天3-1胜的阿曼，一会儿来说啊，就是因为他小组的对手情况不一样啊，强弱不一样，那不能那么看啊。
1: 您说的那个陈忠和的训练视频，其实我也看到了，尤其那个训练对吧？他还特意要求，我印象特别深的要求周苏红，那个时候打得那么好，即使训练当中成功率很好，他还要求你一定要喊出来，你为什么老是闷着头自己打？就这个你会发现他不仅仅是对这个训练当中每一个球是不是落实到位，而且对训练的这个态度，训练的细节他也有自己的标准， 对吧
0: 对，这是就你训练的时候，你看为什么老很多人说你看陈忠和为什么老笑啊，在比赛就比赛的指挥之，我说他是因为他在比赛的时候他在欣赏自己的球队怎么样能把平时训练水平体现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到赛场的时候，他的平时训练是很严格的，等到了赛场的时候他总微笑的，因为他在欣赏他的作品，所以可见他的平时的训练水平有多高啊，针对性有多强。
1: 这和平时训练如果不抓到位，但是到比赛的时候不停的这个利用暂停，大家紧一紧，找一找信心，这肯定不一样，对吧？当然咱们只是举个例子啊。说回来，就是刚才您反复提到了张景印的付出，对于这支中国男排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观察他的表现恢复了几成功力？
0: 我觉得张景印的付出我觉得是雪中送炭，这真是雪中送炭，而且呢作用非常突出，这也是相对于女排将近2年来没有一个

0: 心球星没有一个领航人或者没有一套主力阵容相比，中国男排一下啊，在最关键的比赛中，补足了这个最强点。就其实我们在耐心的等待张宁的复出啊，伤愈复出，终于出来了。而且呢，这个由于他的复出，牵扯了对方很大精力。而且呢，也看得出来，我们主要进攻点就围绕张宁进行的，不管是张德佳还是李永贞啊，进行掩护，冯志芬，还有那边的王斌的这种掩护。实际上我们围绕的重点人就是不管他的前排还是后排，实际上是张宁。而且张宁呢，今天比赛当中呢，一传我觉得真不错啊，真不错，确实一传还是不错。进攻攻击性也比较强。虽然他在比赛中也被拦死啊，也被拦死过，还甚至后攻，但是张宁自我的那种调整，他的这种比赛态度，我觉得通过俄罗斯超级联赛的锻炼，我觉得还是真的不错。还有呢，就是他的弹跳，也就说明我们中国男排其他球员真的不行啊，就是相比之下，他的弹跳是真好啊。但是从目前看，他也就恢复了七成多吧，因为我不知道这七成多，八成吧左右，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他是就八成啊，还是就是说，打印度队他有所收敛。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我觉得他有所收敛。打得比较内敛，
1: 有所保留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印度还不是那么强，而且他也自己他也很有经验，刚刚伤愈复出，打这么重要的比赛，赢了就行，就所以他有些时候呢比较隐忍，有些时候让队友去充当冲锋者的这种姿态，我觉得他个人有所那什么，而且呢，我觉得海宁对张景印非常欣赏，信任度也非常高。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还有呢，就是二传王鹤斌，吴斋啊，主二传王鹤斌啊，特别信任张宁印啊，就是这个特别好啊。这个很多的这个优点是目前女排不具备的，但是呢，恰恰是男排呢太难了，就是对他难度对手太强了，而且说实话，中国男排那组吧，还真不是特别强的组。死亡之组是泰国男排那个 C 组，日本男排那个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每次打比赛吧，日本东道主给自己的安排的组，不像中国女排东道主那组安排太弱。你看日本男排这个 A 组，澳大利亚啊，阿曼，其实包括巴林是有一定实力的。中国的这组呢，其实强弱比较分明，就中国、伊朗比较强，然后呢，新西兰啊，包括印度的一个很弱，对吧？相邻出现了 ，C 组是死亡之组，就而且现在看，泰国队的这个漂亮的发挥啊，嘎嘣一零碎，就是3-0就居然能横扫卡塔尔队，这个多少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能赢我也没想到，就是说这么赢的，就是11-5，17-9，就每局基本上就已经拉开了，就不是一个层级了，我的天哪，这个球迷我没想到。3-0卡塔尔，然后呢，这个卡塔尔他打过奥运会的亚洲区的四强，还有呢，这个 C 组是有，大家不要忘记啊 ，C 组韩国队是五强之一啊，就是韩国队是很强的。那么今天的比赛韩国队也是费了劲了啊，赢了3-1，赢了实力一点都不弱的中国台北队，所以他们之间的比赛，哎呦，这个组我觉得出现的应该有三支球队，就是 C 组就进入了八强的。后面的比赛不好说，就是那个因为跟女排不一样，是男排呢球队之间的差距没有女排那么大，就相对而言比较小，所以比赛呢更激烈。还有一个我在想，日本男排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他的比如石川佑希给我感觉好像有伤，就他的那个状态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日本男排中国东道主，还有一个他把自己摆的位置，我觉得就也是比较稍微低一些。还有呢，伊朗男排我也看了，伊朗男排3-0虽然战胜了新西兰队，但是打的也是磕磕绊绊，就是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强。可能啊，队伍啊都在，包括那个韩国队也是，2分险胜，29-27吧，就是那个。很艰难的，就是都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啊。这个我觉得后面比赛男排会更激烈、更精彩一些啊。
1: 讲到这个泰国队，我多说一句，因为今天我看有球迷开玩笑说：“哟，之前不是。”

0: 韩国女排亚锦赛夺冠，然后拿走了那个唯一一张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亚洲的门票嘛，然后说哎呦，这泰国男女排要双双拿门票了。当然这个男排的竞争态势显然不是女排所能比拟的，但是就是大家可能还不太习惯，就包括泰国女排，虽然大家都说啊亚洲的一支强队，真拿到门票大家还觉得又是个冷门，然后泰国男排今天3-0，刚才您说的干净利落脆赢卡塔尔，大家也说又是个冷门。就是泰国排球这两年到底进步在什么地方？怎么就是对他的这个每次的这个发挥，从原来的偶尔有那么一两下精彩的发挥，变成了又上来就能打得这么好？
1: 以前呢，确实包括老记者们都说，哎呀，你别跟我说那个 ins， 怎么着都是中日韩，就是、亚洲排男女排排坛都是中日韩啊。以前澳大利亚还没有，现在澳大利亚在啊。以前在澳大利亚还不在亚洲区，啊，中日韩。但是现在来讲，我觉得亚洲排坛格局在改变，因为泰国队，你比如泰国队，他的这个包括印尼男排啊，这个亚锦赛这个分组啊，12支球队可不是说这个你报名就能参加，他是通过预选赛打出来的啊，很多啊，这是打出来的，这是打出来的。那么这个12支就12强吧。最后的12强赛啊，这么一说，大家都明白，跟那比足球。那么泰国队呢，我觉得像他整个国家的文化也相对，虽然以佛教为主，但是呢，他比较就有东方的色彩，但从他也比较开放。泰国队就是比较开放的国度，跟女排更多，就女排在日本，在甚至在欧洲打球，就是的球员是有的，就是这泰国女排的比咱们都强。就是说，我说强在那个。打球的啊，出去的泰国男排也是，就是出去打的，在其他国家打的那个球员也是可以的，就只不过没有日本那么多。还有呢，泰国男排，我觉得这么着吧，就是泰国男排类似于泰国男足，其实泰国男足的水平并不差，泰国男篮呢更差弱一点，比男足吧，就相当于他们职业联赛，对吧？我说那个就是他引进的球，外援远远不错，就是他。泰国的这种联赛的商业化运作、市场化、职业化的这种运作，我觉得是比咱们好，就是比咱们咱不比别人啊，比咱们中国的排球联赛、男女排联赛都好，就是咱自己的联赛运转的也好，就竞争的程度是非常激烈的，就这个确实，而且呢，从今天比赛来看，不是蒙的啊，不是蒙的，确实是有东西。就是我这么举个例子吧，哥今天看，可能因为我觉得卡塔尔队多少有些心理，因为他应该是自认为是排在 C 组第一、第二位的，他自己包括教练员，我看得出来他有些失控。然后呢，这个他把自己摆得比较高，但是呢，泰国队呢，他虽然也有些失误，但他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小一号的日本男排，就我这么比较，哎，对，小一号的日本男排，哎，所以你看他的。缜密程度，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学习。就是我在也想啊，就是什么时候他们变得这么壮了？就是，你看泰国女排和泰国男排那个无袖的那个球衣露出来的那个又黑又黑的油黑油黑那个肌肉，就是那个肩膀上、那个肌肉，很有力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比日本男排和日本女排更凶狠，更犀利。这个确实就是今天一击必中，感觉就是一下卡塔尔男排好像垮了，就一下被冲垮了，打了一个长局，打了一个75分吧，对，75分的一个长局啊，总分75分的一个长局，就咔嚓就结束了。要不是那个每局最后那个阶段卡塔尔在追，那更惨。这个确实。是出乎预料的，因为以前泰国男排也不错，快变嘛，那也快变出色，但是呢，基本功没这么扎实，就是应变能力，包括小球的串联，确实用眼睛看得见的进步吧，这个说的比较，他都能从运动一下里边能这个赛区能杀出来，还是有道理的。
0: 是，就一场比赛可能是冷门，就像您说的，它不是蒙的，但是长期的、持久的这个进步，在大赛里面关键时刻拿得出手， 就有我们值得重视甚至进一步借鉴学习的地方，对吧？当然比赛还在打，无论如何虽然今天这个发挥有起伏，但中国男排还是取得了亚锦赛的男排的这方面的开门红，我们还是要祝贺，希望他们接下来的比赛越打越好。也谢谢孔宁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争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男排亚锦赛中国队的最新表现点评，谢谢。各位听众，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北京时间今晚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登上领奖台。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仲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

灭以色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启动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制，加强卫星加密观测和多元数据分析，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向尼泊尔提供风云三号、风云四号等多元卫星数据及产品，为中尼跨境灾害监测和应急气象服务提供支撑。目前我国气象部门已制作多元卫星遥感英文监测分析材料十余份，持续为尼方提供卫星监测产品和技术支持。总台记者获悉，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产销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当其在使用过程中容量衰减至一定程度时，将进入退役阶段，需要进行回收处理。而据测算，我国即将进入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阶段，到2030年，当年的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预计将超过100万吨。当地时间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后，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对3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了打击。当地时间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年2月在河南郑州，5人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后全部确诊肝吸虫感染，其中4人出现肝功能损伤。这次事件让肝吸虫病再次受到关注。专家提醒，寄生虫的潜伏期通常比细菌病毒更长，如果有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的经历，之后1个半月到2个月内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升高、上腹部或肝区不适，甚至出现急性胆囊炎等情况，都要结合饮食时及时就医排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说到慈善，今天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捐款、帮扶、做公益，但慈善这个词的根其实呢，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深远一些。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在反复讨论善是什么，以及人应该怎样对待他人。孟子对孔子思想经过提炼与概括得出的答案是仁者爱人，说白了呢，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孟子承孔子之序，认为有仁德的人能够从自身做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生动的体现。把对自己家人的那份爱推及到别人家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0: 或许这正是善最具体的形态，它不需要算计，不需要回报，甚至不需要思考，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墨家的墨子则提出了兼爱。墨子说，是人之国若是其国，是人之家若是其家，是人之身若是其身。意思是把你的国看成我的国，把你的家看成我的家，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平等的爱，消除了血缘与等级差异，不分远近亲疏，它建立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基础上。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最终所有人都能受益。而道家老子笔下的善，则强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具有完美道德的人就像水一样，则披万物而不争名利。水不会因为滋润了草木，浇灌了庄稼就要求回报，它是一种无需理由不求回报的善意。你看，同样一个善字，儒家讲推己及人，墨家讲兼爱天下，道家讲上善若水，说法不同，但是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2000多年前的这些思想出发，一路往下走，听一听善是如何从典籍走进诗歌，走进制度，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哈，人之初，性本善。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六个字呢，思想源头其实源于孟子。孟子是性善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这四端，端呢就是开始起点，像一颗种子，只要好好培养，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他打过一个比方，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意思是人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是告诉你应该去爱人。墨家思想中讲兼爱，是告诉你应该无差别的爱所有人。道家思想中讲的上善若水，是告诉人们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不争，但他们都在说我们应该怎么做。而孟子说，善不是从外面教给你的，而是你心里本来就有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家国》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原主任李存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等专家关于孟子仁义之道的讲解，听一听他是怎么把善从一个种子变成治国安邦的参天大树的。
1: 孟子生活的年代，诸侯征战，生灵涂炭，他希望用仁政王道之学来消弭战争，重构清平天下。这个时候，周天子的天下被众多诸侯国所瓜分，其中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为了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孟子将眼光投向齐国。公元前329年，43岁的孟子第一次率领弟子踏上齐国的土地。2000多年前，当孟子来到齐国推行仁政的时候，他首先面对的是稷下学者各家学说，他需要阐明自己的观点。
2: 其实儒家呢，都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孔子的弟子曾子就说过，仁义为己任，任重而道远。所以这个呢，是儒家普遍的，他要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
1: 史书记载，孟子生前多次与人辩论， 第一场辩论便是与告子。告子曾为墨子的学生，却对墨子提出批评，主张人性本无善恶，人性的善恶都是后天影响造就的，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2: 儒家的这个性善论，是到孟子首先确立的性善的思想，这是孟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1: 孟子时年43岁，而告子78岁。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说，便举例说，用杞柳做成杯卷，没有固定的本质，说明人性也和杞柳一样，取决于后天的加工，而不在于先天的品质。
3: 孟怎么回答的啊？子将顺其流之性以为卑贱，还是将戕害其流之性呢以为卑贱？啊，你是顺着其流的本性呢，把它做成一个杯子呢，而是破坏了你。
4: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创作于唐肃宗上元2年，也就是公元761年8月。那时杜甫流寓四川成都，在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于此。谁料一场秋风无情卷走茅屋上的层层茅草，随后大雨倾盆，屋内更是一片狼藉，诗人和家人饱受风雨之苦。在这样的困境下，杜甫不仅将个人遭遇的凄惨如实描绘，更是推己及天下寒士，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诗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浓烈，叙事与抒情紧密交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杜甫心系苍生的博大胸怀，其艺术感染力与思想深度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开篇的风怒号运用拟人手法，将秋风赋予狂暴的情感，遮挡风雨的三重茅被轻易卷走，凸显茅屋的脆弱与诗人生活的猝不及防。随后对茅草飞落各处的描写，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高低对比画面感十足，进一步渲染出凄惨氛围，让读者如临其境。诗中不仅有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描写，更有对生活窘迫细节的刻画。诗人以直白的语言叙述顽童公然抱茅而去，自己却无力阻拦的无奈，以杖自叹息这一动作将诗人的衰老无助与内心的愤懑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从风定后的阴沉天色，到破旧如铁的被褥，再到屋漏雨下长夜难眠，全方位展现出诗人生活的艰难困苦，读来令人心酸。这首诗之所以千古传颂，绝非因其对个人遭遇的生动描写，更在于诗人在身处艰难处境中仍能心怀天下寒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振聋发聩之音，展现出超越时代的伟大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这种无私与博爱将诗歌的境界提升到了全新高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穿越千年，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生命力，其蕴含的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传承弘扬。从国内为人民谋幸福，到国际为世界谋大同，都能看到中华民族古老诗篇的回响。作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也应该从中汲取力量，坚定信念，让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景成为美好的现实。

0: 府之后，又有一位诗人接过了这束光，他不写自己的茅屋，而是写一个卖炭老人的一天，写一个割麦农妇的夏天，他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在《祭堂生意》诗中提到过一个创作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们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1: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为农最苦心，私家无前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

0: 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可见白居易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带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白居易用笔墨让弱势群体被看见，杜甫在诗里发出大庇天下寒士的呼唤，在文学史上他们为善留下了动人的文字。而真正把这份看见变成了可以持续运转的制度的，则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哈，但范仲淹不只是写出来，他真正做到了。他拿出积蓄购置千亩田地，创立了范氏义庄，让贫困的族人有了饭吃，有了书读。这份善举开创了宗族互助制度化先河，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里程碑。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国子门外》一起走进范仲淹的故事。
3: 公元1010年，也就是北宋大中祥符三年的一天，一个22岁的年轻人朱越发现了一个被隐瞒许久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
4: 那时候呢，因为他的继父朱文翰已经过世了，家庭经济上比较困难，朱家呢，那么他这几个大的小孩呢，因为从小不在父亲身边，所以教养不够好，所以有点经常铺张浪费。因为朱文翰包括他的母亲从小教养非常好，就批评他这个哥，你们不要这样铺张浪费。结果有一天呢，他这个大哥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自用我朱家钱，育儿何干。那么小朱越就想这个话里面有问题，什么原因，就问了周边的人。
3: 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的朱越这才得知，他本名姓范，祖籍苏州，生父范雍去世后，他母亲再嫁，他才随继父姓了朱。朱文翰只是地方上的小官吏，不过他对朱越关爱备至，视如己出。可能正因如此，让朱越不曾怀疑过自己的出身。
4: 这样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呢，就决定离开朱家啊。所以22岁那年呢，他就离开这个山东祝平，到河南商丘有个应天书院去读书。
3: 当熟悉的一切不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依靠，他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他意识到今后只能依靠自己去书写人生。多年之后，他上奏皇帝，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回范姓，并为自己起名仲淹。为了成为范仲淹，他将付出全部的心力与努力。年轻的范仲淹在应天书院里学习十分用功，昼夜不息，一读就是5年。学习之余，他坚定了自己年幼时就立下的志向，那就是或为良相，或为良医。
5: 那良相他可以为天下而担当，良医呢可以普渡或者救护呢就天下的百姓啊，他这个志向是立得非常的高远。
3: 27岁那年，范仲淹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他从一个主管刑狱审讯的九品小官做起，为官所到之处无不一心为民，正直清廉，广受拥戴。
5: 范仲淹见西岐盐场，发现了海棠年久失秀，海水倒灌，百姓啊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所以呢决定御制盐事，上书朝廷，建议啊修瀚海堤，保护农田，增置盐场，招会流民，获政。范仲淹啊兼资新花县令，主持瀚海堤的修筑工程。经过艰苦卒己的奋斗，天生6年7月，全长150余里的瀚海大堤呢修筑成功了。从此啊，海环重经进可防，桑麻处处送甘棠。后人为纪念范仲淹，将瀚海堤啊称作范公堤。
3: 这是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范仲淹的楷书《道孚赞》，是范仲淹对一位友人所知道孚的夸赞。
5: 在中国历史上啊，唐宋之际，尤其是宋朝建国的近百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呢，中国的社会、思想哲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都出现了新的巨大的变革，史称啊唐宋转型。范仲淹作为唐宋转型思想文化的引领者，这一时期啊他创作的《道孚赞》和《林务户》《清白堂记》《严先生祠堂记》《岳阳楼记》等作品，无不体现了范仲淹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时期对思想哲学的深层思考，对社会文化转型的呼唤和士大夫精神重建的倡导。
6: 到福藏呢，他

0: 是范仲淹晚年时期的一个楷书作品。我们通过这个作品呢，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用笔呢是非常的清劲瘦硬，结体呢也比较这个方正端严，而且布局非常的疏朗。这件作品呢在范仲淹完成之后呢，一度保存在范氏义庄。
1: 今天苏州的景范中学就是范仲淹所创办的范氏义庄的旧址。
2: 当时范仲淹出使杭州，晚上做梦，梦见族人哭泣，生活艰难，于是萌发如何帮助族人解决生活困难，委托族兄范仲温在苏州购置千亩良田作为一田，用田地的收入作为资金来源，将林志芳祖宅捐出作为族人生活之所。义庄创立之后，范仲淹亲自制定13条义庄规矩，将义庄运营的相关条款规定十分详尽，使义庄得以世代延续。到清末，义庄规模达到5500亩。
1: 在范仲淹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创设义庄。范仲淹最为注重教育，不仅在义庄里开办义学，还开创了创办官学之风。
3: 范仲淹当时就买下这块地，准备做他的宅基地。古代的时候啊，一般买一块地以后呢，都有习惯请风水先生来看看这块地怎样。风水先生看过以后跟他说，这块地很旺，一旦你入住以后，你们家会连续出现官员。这句话范仲淹听到以后，先忧后乐的胸怀就展现出来，他当机立断，既然这块地这么旺，我要把它捐出来，与其旺一家，不如旺乡亲，我来办学校。范仲淹认为我就应该办官学，因为办官学一，收费比较低廉，二，它体现国家意志，能够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范仲淹呢，他做了一个创举，我还不如办一个更大规模的符合地方特色的孔庙，与学校合为一体。而且呢，他创设了一个左庙右学的官学规制。
1: 今天的苏州中学和文庙就是范仲淹担任苏州知州的时候兴办的苏州府学的旧址。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苏州府学一共走出了3000多名进士，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人才摇篮。
3: 范仲淹啊，是中国古代苦读成才的典范，断脊化作啊，这个典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范仲淹从自己求学的艰苦历程中和社会的考察中，深切地体会到兴教办学的重要性和培养人才的紧迫性。他立志于推进啊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周其所至啊，都兴教办学。范仲淹领导的亲历新政，推动全国州县办学啊近3000所，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
1: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任巴林郡太守的时候，重修了岳阳楼。庆历6年，他托范仲淹写一篇题记。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凭着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他展开磅礴想象，仅用300多字融汇记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写就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3: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者何时而热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为诗人，吾谁与归？
1: 范仲淹一生从地方九品官吏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晋身宋朝政府最高决策层，又屡屡被贬，或知州县地方，或镇守边关。

0: 但所到之处他都有所创建，政绩不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恰是范仲淹数十年仕途浮沉的写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点睛金句，承载着范仲淹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描绘出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
1: 他认为天下应该是百姓，所以说我们士大夫积极的进取，努力的学习，我们将来要有为天下为己任的这样一种志向。那么我们为谁服务啊？为天下的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这个就是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和新儒学的发展。新儒学啊，把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完美的结合起来。范仲淹的弟子张载把新儒学的核心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新儒学作为思想信仰之主流，引领了中华思想文化近千年。
0: 范仲淹注重完善的个人品德修养，以极真完美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所在的士大夫阶层，成为他所处时代里的精神典范。王安石称他为一世之师，朱熹评价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一位22岁时恍然出走的青年，不仅拿回了自己的姓氏，也用一生的努力与践行，成为了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范仲淹。
2: 从孟子到杜甫，从白居易到范仲淹，数千年来，中国人关于善的思考，从思想到写诗文，又从诗文落到了行动上，这种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今天，当我们说起善，或许正是我们心里那份不忍，对身处风雨中的人，递上一把伞，默默做一件小事，这些可能不会被记住。但也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让那条延续了数千年的善意之路绵延向前。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

0: 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十元钱的。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她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她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她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她：“您认识那老头？”她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1: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书里的这句话，中国人念了2000年。今天走进任何一家超市，糙米、胚芽米、全麦面粉都摆在显眼的位置。全谷物成了健康饮食的新时尚。可是倒退100年，老百姓想吃上一口精白米面都不容易。再往前2000年，一国之君要在开春亲自扶犁下田，祈求的无非是五谷丰登。一粒粮食从祭坛上的神明，到饭碗里的主食，再到今天膳食指南当中的健康密码，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把土地神和谷

在古代中国，农业是社会的基石，五谷作为粮食的统称，与百姓的生计息息相关。汉书《食货志》引用战国时期李悝的一笔账：“今一夫携五口，至田百亩，岁收亩一担半，为粟百五十担，除十一之税十五担，余百三十五担，时人月一担半。”五人中岁为粟九十担，余有四十五担。就是说，一个五口之家每年需要九十担粟做口粮才能维持生计。正因为五谷占据着这样不可或缺的地位，人们对五谷的依赖和敬畏逐渐转化为一种崇拜，上升为一种信仰。荀子《礼论》在谈到君主丧礼时，就郑重列出了祭社、祭祭，也就是祭土地神、祭谷神，这是国家典礼当中不可撼动的环节。直到近代，这种崇拜还能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看到。台湾高山族的农事祭中，最重要的是粟祭。南部的排湾人，粟祭的对象既是祖灵，又是粟神；北部的阿美人则把谷神与农神并祭。以小米为主食的卢凯人，每年农历八月前后举行收获祭，祭典当天，迎灵、献祭、山地歌舞、秋千大赛一直闹到深夜。海南岛的黎族认为稻谷有灵，俗称稻公稻母。一个河母的母头妻子要到田间接谷魂，边走边念咒语。吃新谷时，全河母的人都要聚到母头家，饮酒唱歌庆贺。而土家人则相信，五谷神专门保护五谷免遭虫害受侵，逢年过节诚心敬奉，就能一直得到保佑。在古代中原，祭神与社神，也就是土地神，同为最有影响的农业神。土地种植五谷，五谷赖土地以生，两者密不可分。汉代成书的《白虎通义社稷》解释得很明白：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稷之也。周礼有以血祭祭社稷之句，郑玄注得更直接：社稷土谷之神，稷神就是谷物之神，稷是五谷之一。如今的主流意见认为，稷就是粟，也就是小米，它是中国北方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考古证明至少有7000年的栽培历史。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广为播种，是早期华北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古代中国还有一个后稷的传说，后稷名契，是周人的始祖，教民稼穑，被后世尊为农神。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成年以后喜好耕农，善于观察土地适宜种什么，帝尧举他做农师，天下得其利。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后稷生活在尧舜禹之际，因为这种贡献，周人吹着芦笛，敲着土鼓祭祀后稷。到后来，社稷不仅是国家存亡的标志，更成了国家的代称，祭社稷之神，祈求五谷丰登，成为国之大祀。明代开国后，京师和诸藩王封国的抚州县都设社稷之祀，太社在东，太稷在西，每年春秋两季择日祭祀。朱棣迁都北京之后，认为社稷固不可分，把社稷坛改建在午门之右，社稷共为一坛。这座社稷坛就在今天天安门西侧，明清两代帝王在此祭祀社稷。1914年辟为中央公园对外开放，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除了中央的祭典，封建时代各地郡县也都设有祭坛，通常每年农历二。

月十五、八月十五、十二月初八大祭三次，唐代还实行过一年祭四次，明代又规定县以下每百户人家设一个祭神方坛，让百姓祭祀五谷之神。到清代县乡求雨抗旱时，也要到祭坛祭拜祭神。在祭神之外，还有一位先农神，就是炎帝神农氏。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记载，春始冬耕于吉田，官祀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传说神农氏教人们刀耕火种，植粟栽蔬，开启了中华大地的农耕时代。明洪武三年，朝廷建先农坛于京师南郊，皇帝每年春月亲自主祭。永乐迁都之后，又在北京建先农坛。明清两代，先农坛的主要祭典有两项，祭享先农与耕吉礼，都是为劝客农桑而举行的礼制活动。西汉以降，两者合一，统称吉田享先农。有学者说得很形象，祭享先农是向先农之神报告吉田大典即将举行，吉田才是中心内容。吉田之礼历史悠久，甲骨文里就有商王亲自参与春播的占卜。《吕氏春秋·孟春》记载，正月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亲自载着耒耜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地吉田。《史记·孝文本纪》也记着汉文帝的话，农天下之本，其开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资成。清代皇帝对耕吉礼的重视更胜明代，每年农历二三月，皇帝亲率文武大臣登上先农坛，皇帝左手秉耒，右手执鞭，两名老农牵着披红挂彩的耕牛在前引路，教坊司的幽灵鸣钟击鼓，高唱和词，皇帝在鼓乐声当中跟在耕牛后面犁完一垄地，大臣们再依次操作一番。当然，皇帝耕田只是做个样子，重要的是那份仪式感。晚清名臣曾纪泽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光绪十五年的吉田祀先农。光绪皇帝在坛上行完礼，到聚福殿用膳，随后驾临吉田扶犁，四推四返。皇上耕完升官耕台，从耕的三王五推五返，九卿九推九返而止。所谓推返，就是扶着耒耜往返一趟。礼帝制结束之后，国家祭祀制度被废，祭坛转为他用，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但吉田享先农所代表的对农业生产和五谷丰登的重视，始终流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里，成为后世对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与精神传承。官方祭典之外，民间与五谷有关的民俗更加丰富多彩。在稻作区的浙江嘉兴，每年正月十五半夜，稻农用稻草扎成小把点燃，高举着在田间奔跑，口中吟诵古老的祝词。火把灌得高，三担十斗稳牢，火把灌到东，家里堆个大米屯，火把灌到南，国泰民安人心欢，火把灌到西，风调雨顺笑嘻嘻，火把灌到北，五谷丰登全家乐。祝词念完，把火把投进田间的野草丛中，农民相信这样的熏烧可以驱除稻田害虫，保佑稻谷免受病虫害侵袭。江浙一带还有二月初二吃糕的习俗，杭州人用油煎上一年制办的年糕叫撑腰糕，据说吃了能让人腰脚轻健，筋骨强壮，种田不易腰痛。在华北的漳河沿岸，人们自古以小米、黍子、小麦、豆子、荞麦为食，

过去每年正月二十五日是当地的天仓节，家家户户都会蒸黑馒头来庆祝。由于春节和元宵节刚过，人们会将结余的麸子磨成黑面，在天仓节当天蒸成黑馒头，并在馒头里包枣、豆子的馅料。蒸馒头时，每个黑馒头的顶部都会用手指按出一个圆坑，称为天仓。一笼馒头蒸十二个，象征一年十二个月。馒头蒸熟，揭开笼盖，人们观察天仓里的积水，预测各个月的雨量。正月的馒头积满水，预示正月雨水充足；二月的只有半坑水，就预示二月雨量不足。人们据此记录全年的雨水预测，作为农事安排的依据。再往北去，河北玉县过年时，家家在黎明点燃旺火，火堆里必须用谷草和菜籽杆做燃料，还要撒入五谷，寓意家旺人旺，五谷丰登。村里的十字路口、寺庙前也要点起旺火。当地还流传一种配五谷的仪式，每年农历二月初一，人们在院中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混合好的五谷，点香焚纸后收好，妥善保存，待需要时再取出食用。玉县人农忙时的一日三餐，早上是小米粥，中午吃黍子去皮磨面蒸熟的黄糕，晚上是豆面糊糊熬山药。当地有句俗话，三十里油面，四十里糕，二十里荞面饿断腰，这是说黄糕最奠基，最耐饿。黄糕还贯穿人生礼俗，小儿满月吃炸糕，新人结婚前夜做生子，生子里放的就是黄糕，取高升之意。出嫁当天的早晨，新娘要吃滚蛋糕，寓意圆圆满满。然而五谷丰登，岁岁丰人，在古代只是普通民众的奢望。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承接秦朝留下来的破败局面，又经历多年诸侯混战，老百姓没法耕种谋生，爆发了特大饥荒。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一带，一担米卖到五千钱，饥饿严重到出现人吃人的惨状，当地人口死去一半以上。汉高祖刘邦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允许百姓卖掉自己的儿女换取粮食，同时让灾民前往汉中、蜀地一带逃亡活命。即使是唐代的贞观年间，因遭遇荒年，唐太宗还减少膳食供给，削减饮食标准，拿出宫中金银财宝赎回那些饥荒当中被百姓卖掉的孩子，送还给他们的父母。与饥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层社会对饮食口味的极致追求，也就是《论语·乡党》里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宋代大儒朱熹解释这句话时说，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早期的小麦连同种皮一起蒸煮，口感粗劣，被视为下等人吃的恶食。南朝刘宋时期的何子平，每个月领到的俸禄是白米，总是把白米卖掉，换成小米麦子。由此能够看出来，白米的地位远比粟麦要更高。水稻兴起后，水稻加工也是层层递进，脱壳的糙米碾去米糠层得胚芽米，再去掉胚芽得到精白米，其中以精米为贵。谁知祸兮福所倚，精米养人也养出了一种怪病，脚气病。这种病按千金药方的说法，是出得先从脚起，因而得名。它的大规模流行大约是在近代。据《太平御览·饮千金方》记载，晋朝王室向南迁徙，南迁的士族官宦不能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大多患上软脚病。但凡染上这种病的人，没有不倒下丧命的。到了唐代，患病者集中于士人显贵，《册府元规》就记载，唐中宗五十岁以后也曾罹患脚气。这个疑团直到近代才水落石出。同样以精白大米为尊的日本，

日维新以后，脚气病成了国民病。日俄战争当中，日本陆军约有25万人患上脚气病，约 2.8 万人死亡，而同期战死者不过5万余人。反观日本海军，效法英国海军，把主食大米改成麦饭，脚气病发生率在1883年为 23.1%， 两年之后骤降到 0.6%。 几经研究，真正的罪魁祸首终于锁定，维生素 B1 缺乏。精米在加工当中碾掉了富含这种营养的谷皮和胚芽，那些养尊处优、食不厌精的贵族就这样被送进了鬼门关。晋朝南渡的士族来到江南稻作区，饮食以精制大米为主，这种营养在人体内又存不住，需要不断的补充，难缠的脚气病自然不请自来。其实古人虽然不知道维生素 B1 是怎么回事，却在长期实践当中摸到了门道。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一方》里明确指出，常喝谷白皮，也就是谷糠煮的粥，可以预防脚气病发作。糠皮正是对症的灵丹妙药。日本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年轻时患上脚气，不信医生，信占卜，卦象说必须吃西北方长在泥土上的东西，于是大吃白萝卜，恰好蔬菜里也含有这种营养，竟歪打正着把病吃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食不厌精倒应该改成食须厌精，才更符合实际。东汉医学家张仲景早就说过，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2011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谷物食品发展国际论坛，主题就是大力发展全谷物食品，满足公众健康要求。其实古人早已洞察五谷的益处，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麦芽有强健脾胃、消食化积的功用。清代黄元玉在《长沙药解》当中也认为，精米能补脾经、化胃气。如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天食用50到150克全谷物，这正呼应了《黄帝内经》那句老话，五谷为养。人们逐渐意识到，健康的关键在于合理平衡，而非片面追求精致与口感。唯有如此，五谷才能真正的养人。从社稷坛的香火到先农坛的一亩三分地，从嘉兴田间的火把到玉县农家的黑馒头，从近代士族的软脚病到今天货架上的全谷物，一粒粮食养活了中华民族，也塑造了我们的信仰、礼仪与饮食之道。五谷为养，养的不只是身体，更是一个民族对土地的敬畏、对丰收的祈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向恒，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要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我当时我就定了。

0: 想最好的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只有乔宇老师。
1: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连20分钟也没有，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拍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1: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了，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个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这。
1: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4: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1: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列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

0: 乐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将北极殿、日军第六师团作业支队以攻陷黄陂。黄陂一失，汉口北门户洞开，
1: 石首扼守长江咽喉。若此地失陷，日军舰艇可溯江西进，直逼宜昌。届时我西撤通道将被切断。
2: 下令，执行石首阻塞计划，沉船索江，为宜昌争取时间。

就是凯托海拔。

0: 这是我们结婚那年购置的轮船，朕要送到镇江。鬼不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赶走日本人，不太平日子。
1: 龙王搜船，南乡。哎，抗战物资，机至江岸，百万同胞困守危城，而川江枯水期迫近，仅余40日航期。为保民族血脉，民生公司奉令征用。
2: 又是一天，
3: 哎呀，不知道明早能不能被船长找到。赶紧回去吧，明天就要上了。
2: 您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抱歉啊。他这是被弹片灼伤了，这没医没药的，非守在这码头上。年轻人。
2: 我看你这伤得不轻啊！
3: 我哪都不缺，货在人在，设备上船之前，我哪都不缺。
2: 这是你的货。你是汉阳钢铁厂的。
3: 我是汉阳钢铁厂的，这些设备是制造步枪相关的唯一生产线，拆卸后装成了27箱，但是一直上不了船。
2: 我是卢作孚。
4: 你慢慢说，
2: 陆先生，我们从汉口一路走到宜昌，已经在这码头上待了一个多月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上船啊？
5: 我是周航帅机器厂的，
6: 我们的货几次上船又几次被卸了，
2: 不要紧，不要紧。
4: 各位，
2: 陆先生，
4: 我晓得，大家心头。 都着了一把火，等了一夜又一夜，淋了一场又一场的冷雨，挤在这个码头上，吃不上热饭，睡不成囫囵觉，还有像这位小兄弟一样，带着伤，死守着货箱，一步都不肯挪，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给民生公司一点时间，我们正在调集一切可用的力量。我有信心，让大家都能上船，让这些设备机器到后方发挥大作用。
7: 是啊，是啊，是啊。
2: 是啊，
4: 小兄弟，货在人在，你是个好样的。可是。
8: 你要先照顾好自己，货要保，人也不能倒。手上的技术，这些设备，日后都是大鬼子的武器。
9: 好，谢谢卢先生。
10: 妈妈，你看萤火虫。
8: 这会儿哪有萤火虫啊？那是船。
11: 有一艘木船过来了，不是一艘，是三四。哇，好多好多萤火虫！
12: 楠楠，
8: 那不是萤火虫，那是船上的马灯。
12: 哎，民生公司的人口在啊，在。 是不是你们要用船？七十二滩造老围，带船队百三十艘来应征，挂马的呢，全都给民生公司运货。
13: 武大川率自身三船应征，木船样子好，水深应征。
12: 嘿嘿。
0: 团队里头多少家后生都扛枪打鬼子去了，你那个独生小娃娃也豁得出去去孤舟闯滩呐、啊、
1: 运来是打鬼子的东西，命大上都扔了。
2: 哎，折花宅里

0: 三个模式，我们要听前线枪响。
1: 长江儿女的脊梁，比桅杆还直。

按着计划，每晨宜昌总得开出六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民生公司对一艘甲级轮船进行了临时改造，一层座舱与卧舱均被切割撤去，焊接上了一根根铁杆和铁笼。运输的货物有极笨重的，也有极精微的，两个翅膀四只脚的也有不少。中央大学签校鸡犬不留，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变成了诺亚方舟。真是鸡犬图书共一船。宜昌成为一个巨大的中转站，江边堆积如山的物资和大量人员成为中国抗战的希望所在。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没有枉费一个终点。航行集滩时需2000多名纤夫拉船，有时寸尺难行。船经巫峡时，峭壁几乎无容足之地。数百只木船载运着现代科学技术制造的机器，有成百上千苦难的长江纤夫赤裸光脚跋涉于崇山峻岭。那是一幅血泪交织的悲壮前运图，也是一场攸关中国命运的战略大转移。

0: 铁场即墨，熟练钳工锻工十米，流亡同胞优先，管束工三餐。
1: 都食宿啊！
2: 对对对，
1: 真的假的？
2: 我去看看上面。
3: 天府煤矿设备投产后，日产量猛增至1500到1600吨。
4: 加气压。
3: 所产煤炭不仅保障了民生公司船舶燃料，还供应工业、交通及市民生活，支撑了兵工厂、钢铁厂等抗战关键产业。
5: 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绝人的小先生，首脑双辉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0: 大撤退期间，尽管宜昌城多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民生公司的轮船却奇迹般的毫发无损。抢运入川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中国抗战保存了重要的有生力量。直到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那一天，日军所见到的只是一座空城。
1: 那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统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当地积极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今天开始，随着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发回的报道。
4: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300多名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安置点内摆放了大量桌椅，供群众就餐和日间临时休整，还设置了夜间休息区域。工作人员还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物品、饮用水和餐食。考虑到部分群众在非饭点转移过来，这里还24小时提供绿豆汤、姜茶、粥等食物，确保群众随时能够吃上热饭。此外，还有4名医护人员携带药品和医疗器械入住，为大家提供医疗服务。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应急避难场所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5: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我们这个安置点的物资目前还是比较充足的。
4: 今天下午，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消防救援力量仍在梳理警情。由于部分被困群众手机电量耗尽，未能与外界亲友第一时间取得联系，余量警情与救援实际进展存在一定时间差。
6: 那现在就有一些反应有

0: 一个泡水车，对，目前的话交通很受阻。现阶段的话，就是配合当地政府做一些强排，而且因为这次这个强降雨还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大小 B 的这个滑坡啊，这个地质灾害的次生灾害，所以现阶段就是对这些次生灾害，还有包括城市交通的疏导，做一进一步的这个任务调整。整个莆田以历城和城乡还有涵江目前三个区，我们是经历过来的，就这三个区的话，受灾程度都比较严重，灾后重建进度会比较缓慢。目前我们做好打一场攻坚战的准备吧。
1: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今天下午告诉中国之声，随着天气转为晴好，市政道路积水排涝工作迎来有利作业条件。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
2: 今天我们主要是积水路段，我们在抽些水，还有清淤疏通，然后对于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进行修复重建吧。我们大部分点位今天都会清的，但是有一两个点位它是属于比较低的，所以这个地方积水可能会持续到明天。那我们预判，当然因为我们是内河跟外江，我们水是排到排海的嘛，就排海那边速度快，我们这边就会快一点，但是也没问题，我们都非常各种办法去排出去。
1: 此次强降雨过程还导致莆田市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部分区域停电。据了解，当前莆田供电公司正在全力组织抢修，跨地区调集福建全省电力抢修设备和队伍驰援。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党委宣传部副主任兼团委书记吴章峰向中国之声表示，
3: 那我们也是遵循水退人进电通的一个作业原则，特别是在我们要严守现场安全作业的规范，保障我们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分区域能快就快，快速的推进我们的抢修复电。难点就是特别是对于一些水淹比较严重，短时特别是没有具备现场抢修的条件，我们是采用这个先付后抢，就是优先采取转供符合，还有通过我们的发电车应急电源的接入等临时性的措施，第一时间恢复我们的民生用电。我们也是克服灾后的各种不利因素，昼夜不停的全力开展抢修，全力恢复我们全市的正常的生产生活。
4: 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目前现场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范存宝。存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从遂川县城进入高平镇明坑村的这个道路多处被滑坡、泥石流等阻断，村内的道路基本恢复了，但是呢，明坑村信号目前仍在抢修当中。针对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的灾害，江西的省市县3级的武警、消防、安能等救援力量一共是41台车，224人赶赴现场救援，其中有49名救援队员已经是徒步抵达了明坑村开展救援，救援人员呢还安全转移了39名的被困村民。目前呢，这个从遂川县城进入高平镇明坑村的这个道路呢正在进行抢通当中，主持人。
6: 好的，范存宝，我们也期待着你们带回更多的消息。
4: 8月29号以来呢，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全省10个社区市、56个县市区含功能区16.15万人受灾，吉安等地灾情较重。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省级救灾3级应急响应。
6: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赣南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累计雨量方面，赣南部分地区10到25毫米，局部25毫米以上。预计吉安市西部、赣州市西北部局地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吉安市中西部、赣州市西北部等

0: 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部分中易发区有出现小型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一定风险，蓝色预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聚焦保险哈，不少保险消费者呢，在购买保险的过程中都曾踩过类似的坑，比如说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会悄然被扣，投保时呢宣传承诺说的是天花乱坠，等到真正申请理赔的时候却遭遇层层推诿等等。
2: 近日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这次法律修订将为老百姓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4: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犹豫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3: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20-30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4: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3: 换句话说，对投保人群体明确诚信底线，严防恶意骗保等道德风险，与此同时通过严查股东行为、坐实资本金、提前预警经营风险，让保单权益真正建立在行业稳健发展的基础之上。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同样指出，
5: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营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3: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流量快节奏营销和保险产品重风险告知、重长期承诺的属性天生存在矛盾。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满两个月了。这枚小小的一次性封签呢，能够提供商家制作餐食的完整视频。
0: 是，记者调查就发现呢，长期困扰外卖链条上的三道难题，就是商家自证难、骑手自欺。

0: 性难以及消费者维权难、
1: 嗯、
0: 正因为这枚封签迎刃而解，为破解外卖配送权责纠纷也提供了一份浦东方案。
1: 一枚封签就能给外卖加上视频锁，技术赋能如何推动网络订餐安全更有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嘉怡、刘潇凡的报道。
2: 外卖视频电子封签首个试点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盛康廖氏大厦的星选闪电厨房。这是一个典型的无糖食外卖集聚区，近20个档口，一天出餐上千单。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餐食制作完成后再按下出餐按钮，整段视频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系统和 AI 技术同步上传云端，同时一张一次性封签被打印出来，上面带着专属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这份餐食的制作全过程。消费者李鹏磊：
3: 比较稀奇吧，因为第一次见，我会优先点这种，挺值得推广的，
4: 看着感觉还挺好的。
2: 不少餐饮商家表示，实时视频成为诚信凭证，既让消费者感到安心，也让商家的好评率和复购率得到提升。无糖食外卖门店长期面临信任短板，后厨封闭无实景展示，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纠纷，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常常各执一词，举证难、定责难一度是难解的行业痛点。如今餐食制作的流程有了视频记录，在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促使商家规范操作，提高品质。餐饮商家季海涛：
5: 可以监督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品质。
2: 如果商品在配送途中出了问题，应该谁来负责呢？过去外卖骑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但又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视频电子封签落地后，责任明确，封签完好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一扫便知。外卖骑手张贵森：
6: 可以一目了然，骑手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跟责任，矛盾都变少了，
7: 不然的话他是会两头找。
2: 传统外卖封签能完整撕下再贴回，存在复用、篡改等漏洞，餐品有没有被动过，消费者心里没底，出了问题该找商家还是找骑手说不清。视频电子封签边缘设计为锯齿状，一撕即碎，无法重复使用。不少消费者表示，虽然是细小的变化，但可以很好的对商家和外卖人员进行监督。由个体纠纷到行业治理，这枚封签还直指更深的痛点——幽灵外卖。所谓幽灵外卖，指的是有证无店或证纸不符、实际制作环境与平台展示照片不符的商户。他们藏身偏僻角落，成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盲区。上海一家外卖平台负责人杜龙飞说：有了视频电子封签，也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
7: 不像以前的那种幽灵厨房，对于外面门头都找不到，可能一个窗口里边三四个、四五个门头，好多都不知道里边做的一个过程，也不知道里边的一个环境和卫生。
2: 浦东新区陆家嘴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谢景文表示：
8: 场景脏乱差，背景可能和他商家提供的那个图片不一致，他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幽灵外卖。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对一直幽灵外卖的发展，它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2: 目前上海浦东的试点经验已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勇表示：
9: 非常创新，它利用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一个技术，充分体现了浦东新区作为先行先试引领区的这么一个示范意义。
2: 据了解，浦东将把视频电子封签合规使用情况纳入商户、骑手信用考核体系，通过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多元共治模式，更好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国之声特别报道。
0: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这类读物的书名呢，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是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该怎么赢。
1: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呢，这类成功学

0: 童书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了漫画框，压缩成了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送到了家长的指尖。那么这类书为什么会在线上平台流行？质量又能不能过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1: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2: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3: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4: 买过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
5: 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6: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7: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3: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
8: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3: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
8: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3: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到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
8: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9: 嗯，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呢，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童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那么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 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10: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3: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
8: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3: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11: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3: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娜建议，
8: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是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法眼看剧，我们来关注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就是不婚男女共同育儿。男女双方呢不建立婚姻关系，但是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给予个体婚恋选择的自由，规避婚姻带来的情感与财产的纠葛。
9: 是，不过呢，其中暗藏的许多风险，双方关系一旦破裂，极易引发抚养权、抚养费、财产分割等纠纷。那么该如何更好地守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小芳》中，彩礼风波后已经怀孕在身的杨小芳，通过村里的广播站公开宣布，她选择独自孕育腹中的胎儿，这成了村里热议的话题。
14: 那你到底说说，你俩现在叫啥关系？
15: 我是比他妈，他是比他爸，那我俩就是单纯的非配偶亲属关系。
14: 法律上可没这个说法啊。
13: 剧中，在外打工的杨小芳发现自己怀孕后，与恋人齐小伟一同回村结婚，却因为双方家庭关于彩礼的分歧伤了心，决定不嫁了，生下孩子自己养。小芳未婚生育的孩子享有哪些合法权益？
16: 剧中关于杨小芳未婚生育的选择，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各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她有骨气、有勇气，有人担心她和孩子的名誉，有人担心她一个人带孩子难。但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强调，
17: 我国民法典第1071条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18: 等我走了以后，比特就交给你了，你放心，生活费我会努力赚，然后每个月都打给你的。
19: 我马上就凭这草包发家致富了，钱的事还不是好商量。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你就随时回来， 我们草包团队随时有你的位置。
18: 我超级奶爸能混不下去啊？
16: 剧中小芳决定不与齐小伟结婚了，生下女儿后随自己的姓叫杨比特。她与孩子的父亲齐小伟约定，两人是养娃搭子。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分析，
20: 剧中杨小芳怀孕的胎儿一旦出生，立即享有与婚生子女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包括抚养权、继承权、受教育权等等。齐小伟作为生物学上的父亲。

0: 他对孩子的抚养义务不因为双方未缔结婚姻而免除。根据民法典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个规定同样适用于非婚生子女。在这个亲子关系确认后，杨小芳作为生母，其小伟作为生父，均享有法定监护权。
1: 你又要工作又要挣钱，你哪里有时间照顾这个孩子？如果你把杨彼得过继给他爷爷，那完全就不一样了。你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替他考虑问题。
2: 我把孩子给出去我就幸福了，这就是你说的未来。
3: 剧中杨小芳的孩子尚未出生时，同族长辈杨小芳称为大爷爷的就来到村里找人劝说小芳，如果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过继给这位长辈做重孙子。他们的想法符合法律规定吗？赵颖华说，
4: 就被收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3条规定，可以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以下三类：第一，丧失父母的孤儿；第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第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剧中杨小芳身体健康，并且有家人协助抚养，不属于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情形。
3: 法官高增波强调，收养关系的成立需符合法定条件并履行登记程序，私下协商过继子女不受法律保护。
0: 就送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4条的规定，只有孤儿的监护人、儿童福利机构以及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才可以作为送养人，非杨小芳孩子的监护人无权代替杨小芳决定孩子的抚养送养事宜。
5: 本期法眼提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其抚养、教育、继承等权益均受法律保护，不因父母婚姻状况而减损。对于非婚生子女，其生父母均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监护权的行使应以保障子女利益为前提。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请您下期继续关注。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首先为您聚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深入进行。
1: 此外，晚高峰还将关注国际金价陷入了震荡拉锯，哪些因素影响了近期走势。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8时，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今天在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现场的救援仍在进行。最新进展，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们上午是去到了受灾害影响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我们原本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我们在现场是看到这一片区域原本的五层大楼目前是还剩地基和钢筋，现场总共是分了七个区域去开展救援工作。我们在现场呢是看到了大型的挖机，还有来自中国安能消防等的救援人员正在持续的开展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的面积是约5.4万平方米，大型的机械和救援队伍是在现场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去进行仔细的搜寻。每一台挖机它都配备了5名的搜救人员，并同步配置了安全员跟指挥员在现场的进行一个搜救的作业，他们是翻一层搜一层，然后又清一层，这样去进行的。那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呢，西藏还同步实施

0: 了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的动态的排查、巡查和核查，来自自然资源、水利、气象、应急管理以及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和单位的10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携带上了各类的救援抢险监测装备，是150台套，在现场持续的开展作业，为一线的救援行动去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那么在通往这个核心区的道路上，我们也看到针对这一节路的话，目前是正在开展疏通后的加固、加高还有拓宽，去布设沿线的水马和安全警示牌，恢复沿线的路容路貌，路面呢是通过碎石的铺筑，保证车辆的通行。那整体的话，就是路面的这个宽度是具备了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的。那此外呢，针对国道216线的这个救援通道，西藏市开展了专项的排查，共发预地质灾害隐患是58处，其中高风险呢有7处，中风险是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了3个受影响村庄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的选址，去积极的指导咱们应急避险场所的一个建设。那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何小月。
2: 为了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构建起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的立体化预警体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我是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队员丁振洲，现在我们在对现场上游冰川和堰塞湖周围的一个边坡顶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动态监测，一旦监测到险情，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上报指挥部，为下游参与搜救的执战人员提供监测预警和技术保障。
4: 昨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3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人分为2组，按照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布控监测点位实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保障救援行动安全。其中一组挺进口岸核心区域，架设便携式边坡雷达监测点位，同步开展无人机航拍作业，实时盯控山体形变动态，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全程安全监测保障。另一组坚守上游堰塞湖核心监测区，在持续值守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以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原有监测点位的基础上，新增吉隆2号明洞东北侧一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监测区域，并完成对应区域高精度地形航测，实现高风险区域监测无死角。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应急通信中队中队长彭忠介绍，
5: 现在我们正在使用无人机对原堰塞湖上方的冰崩区域进行空中预警监测，重点监测冰崩园区的结构形态以及冰川裂缝的形变情况。自监测阵地建立以来，无人机已累计飞行150余架次，边坡雷达也稳定运行了190余小时，共采集监测数据3500余组。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该区域进行持续实时观测，全力做好风险监控、技术保障工作。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秦岭敖泰县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一直呢是违规穿越的重灾区。今年3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施行，个人擅自闯入保护区核心区的处罚上限，从原来的5000元大幅提高到了10万元。
2: 最近呢，陕西宝鸡太白县就开出了新规落地后的首张敖泰穿越的行政处罚单。5名违规穿越人员被处以警告和1万至25000元不等的罚款。那么这笔罚款到底是怎么裁量的？执法过程当中又碰到了哪些现实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7: 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近日对外通报了一起案件。今年5月，汤某通过网络邀约了4名户外爱好者组团违规穿越敖泰县。 为了躲开管控卡口，他们钻过保护区的铁丝网围栏闯入核心区，不仅沿途扎营，还用气罐生火。更让人意外的是，为了逃避调查，他们删除了拍摄的影像资料，解散了聊天群组，下山。

0: 后还刻意绕行，试图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保护区。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执法监察股干事杜建平介绍，这伙人专门挑选管控薄弱的位置进山，给前期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小挑战。
1: 根据他们描述，到达一个太白县一个苗圃的地方，40左右，从这里开始进山，沿着这条土路，绕过马太沟这个管控点以及铁丝网，得绕过了咱们第二道铁丝网，从这里一直进山的。
2: 这个卡口等于以前是不是卡口的？这等于现在的临时的卡口是后来才建起来的。
1: 对，因为之前咱们也发现这里有漏洞，有漏洞一开始后边这块是政府招拍挂的一块土地，但后来就出现这个类似情况也比较多，咱们县城政府研究之后，请林办研究之后，相关部门在这建了一个临时的管控点，打了补丁，咱们这平常人员值班值守。
0: 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你做出较大数额罚款时，必须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果当事人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最初，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根据五人在违规穿越中的不同作用，拟对汤某等五人分别处以50000元、30000元和20000元罚款。五人在接到通知后都提出了听证申请，随后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分两次召开了听证会。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林表示，此次条例修订后，个人违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罚款上限从最高5000元提高到100000元，主要是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对于具体的处罚金额则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3: 就我们设定以及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违法行为的情节、违法行为的后果、社会影响以及违法人的主观过错等这些方面统合考虑，不是考虑单一个要素，那就包括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比方说他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时间、进入保护区他所带来的后果，比方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还要考虑他是第一次还是多次，以及他的改正，他有没有积极改正。当然从后期来看呢，我们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制定我们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各种不同的情节予以考虑，最终制定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处罚的一个幅度。
0: 两场听证会结束之后，当地联合法律顾问、司法局、检察院、法院多部门综合研判，结合当事人认错态度、年龄、家属提供线索等情节，下调了原先拟定的罚款，最终作出处罚，责令五人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汤某罚款2.5万元，王某某、卢某某各罚20000元，谭某、刘某某各罚10000元。目前五人中已有一人缴纳了罚款，其余四人申请分期缴纳。专家也再次呼吁，应尽快出台细化的处罚裁量基准，让今后同类案件执法更加清晰规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说到做慈善呢，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捐款捐物、
6: 嗯、
5: 不过如今呢，慈善的样子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落到生活当中呢，慈善可能就藏在一间社区超市里，或者说藏在一个街角的食堂里，甚至就藏在你手机扫码支付的那一瞬间。
6: 没错，民政部统计显示呢，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已经达到了1.59万家，累计已有760亿人次通过指尖捐赠了1700亿元。
5: 嗯，那么从捐钱捐物捐款到消费及慈善指尖做公益，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未来慈善又将如何一步步走进社区，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7: 在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茶圣东路，一家名为一家生活馆的临街门店，把慈善超市直接开到了市民身边，市民逛街消费的同时就能做公益，困难群众也可以在这里咨询救助政策，无论是捐赠物品还是申请帮扶，都不用再专门跑社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繁星社会工作服务社项目负责人钱慧介绍，
8: 以前大家觉得做慈善就是要捐一大笔钱，我们在这边做新亚微院还有社区慈善基金，就是想打破这个想法。拿我们慈善超市来说，那群众进来的话可以买杯咖啡，买点土特产，就是直接参与公益了。社区慈善基金它也能够收辖区商户

0: 那居民小额的一些捐款，钱就能直接用在社区的困境老人、孩子身上。
1: 在浙江丽水青田县的一家街角咖啡馆买完咖啡，手机滴一声完成支付，一笔爱心捐款0.1元也随之悄然生成。这就是当地名为“一杯咖啡的爱”公益项目带来的温暖变化。公益负责人季乐威介绍，项目自3月启动以来，爱心商户从首批54家增至126家，超过16.8万笔消费汇集成了爱心善款。
2: 我们没有仅仅局限于咖啡店，还有我们的西餐厅、烘焙坊、鲜花店等等，多元业态也都加入进来了，就是形成了一个店店参与、人人可及的这种爱心公益网络。捐1元已
1: 5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
3: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慈善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江苏苏州，庄稼桥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不仅有爱心小厨暖心灶，还有30多人的慈善爱心骑手志愿队，专门给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庄稼桥社区党委书记朱涛介绍，
4: 我们还常态化开设慈善讲堂，目前培训覆盖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150多人次。依靠专业服务队伍，持续为群众化解生活里的各类难题。
1: 社区慈善正是民政部门近年来重点发力的方向。民政部推动在新修改的慈善法中，专门增加了鼓励发展社区慈善的条款。全国所有省份都已在不同层面出台了社区慈善相关文件，设立了数万个社区慈善专项基金，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5社联动机制。14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就在这几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贾小九表示，
3: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健全综合监管机制，着力维护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该决议指出呢，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够更加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
7: 该决议呢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究竟是出于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9: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 but is also
10: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8: 平面地图是由投影的方法来显示的。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

0: 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尽管最初是为了航海而设计，但莫卡托投影法在教育、媒体、数字和官方材料中仍然非常常见。联大决议指出，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并使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得以延续。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并给有关举措扣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
1: 美方投反对票背后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地图投影版本的变化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落差。所以有媒体就认为，美国不是心疼领土真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玻璃心。对于一向自视优越性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买账的。
0: 在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上，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也看起来变小了。但与美国的抵制不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计划在其世界地图中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法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倡导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还有六国投下了弃权票。这六国分别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乌克兰代表安德烈·梅利尼克解释说，在使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的地图中，其争议领土被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描绘。
2: 乌克兰原则上并不反对该决议草案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有关误读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实质上助长对世界政治地图的滥用与歪曲。
0: 地球并非完美的正球体，而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不规则球体。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每幅世界地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取决于制图者想反映什么，比如是想反映不同地区在地球上的形状，还是想反映它们的大小。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张家俊表示，
1: 第一呢，说明地图从来不仅仅是科学工具，也是认知工具。你像一个孩子，如果从小都看什么样的地图，印象当中也会凭大小来感觉哪个地方更重要。失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几代人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第二呢，说明包括非洲在内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而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第三呢，其实这次决议也没有要求一刀切，而只是鼓励在相对大小很重要的这个场景上要换地图的投影，说明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不同用途就用不同地图，而不是只能用一种。第四，这次投票呢，164票赞成和一票反对的这样一个结果，也说明美国被孤立了。一句话，这件事看着是不大，但美国却如此在意，这恰恰充分说明地图之争本质上是谁有权定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软斗争。多数国家选了更加真实的面积，而美国竭力维护这种旧的叙事，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关注国际金价的最新情况。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4号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呢，可谓是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八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三个多月高点。随后，金价陷入震荡拉锯。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 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0: 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分析指出，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正经历历史性结构切换。
1: 截至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做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战后形成的这种以美元、美债为单一安全锚的金融架构啊，正在缓慢地走向多极。可以说，全球金融秩序呢，在迈入更长周期的结构性重塑阶段。

0: 用光阴发信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
1: 在这里，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你看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秋日喷嚏发出警报，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出炉，如何科学防护，对待过敏源植物拔就行了吗？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得更加爽朗宜人，可是在这样惬意的天气里，却有不少人喷嚏打个不停，鼻涕和眼泪齐飞。不要误以为是感冒，这是秋季花粉给出的过敏信号。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北京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九月进入花粉释放风期。目前北方多地已经进入秋天的怀抱，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正式入秋，此时蒿属、豚草属等草类花粉成为了主要的过敏源。

0: 而近期这些地区持续晴朗干燥的天气，也恰好有利于花粉的传播与扩散。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9月4号到6号，我国十多个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其中，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山东大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建议这些地区过敏的朋友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过敏星人出行备齐口罩、帽子等等防护装备，全副武装防过敏。和春天过敏季让人看了似乎就会鼻子发痒的圆柏花粉相比，秋季致敏植物花粉的数量和扩散能力有何不同？这些致敏植物通常在哪儿扎堆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首先为您请出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1: 您好。
0: 我们说到花粉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觉得只有那些长得特别大特别鲜艳的那种花朵才会产生大量的花粉，但是呢到了秋季花粉过敏季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

0: 非常醒目。通常意义上来说，它都是要服务于为它传粉的动物的。啊，这些动物要有一个识别的信号啊，就像说这个花儿要打一广告牌啊，给这蝴蝶、蛾子、鸟啊，甚至蝙蝠说：“快来，快来，我这儿需要服务，你赶紧来。”
1: 对，
0: 对，那这样的花儿呢，通常来说也是受到我们人类喜爱的，因为我们人在某种情况下也是会去一些植物的花上去获取一些食物啊，就比如说一些花蜜啊。
1: 对，
0: 或者说这个花儿本身，这个花瓣儿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食材，那会从这些植物身上获取。但是那些开花不显眼的，其实它们就不需要去吸引动物啊，因为它们的花粉基本上是靠风力，或者说水来进行传播的啊。那这种情况下，它完全没有必要说我把这个资源投入到这个花瓣儿啊，或者说一些花瓣上的色素啊，这些成分的生产当中去啊，没有必要啊，我只要生产足够多的花粉就行了啊。那这些植物的它的花粉其实都是依靠自然界存在的风力或者是水。当然了，我们讲的风媒花啊，主要就是靠风来传播的。
1: 所以呢，像这些花儿，它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那个花儿本身不是特别的显眼，但是它可能花粉会变得特别的多，这样才有利于像风啊、水啊，更多的去带走它们的花粉。那他们这样的策略，比如说，我们就比较春秋时节，是不是本来就是因为这个风刮得比较大，对吧？所以呢，就这些风媒的植物，哎，可能就会利用这两个季节的特点去传播花粉。
0: 对，这个还真是说着了。其实不同植物它的开花时间都是跟自然环境是匹配的啊，就比如说这个重梅花。那为什么说通常意义上在我们的北方区域，大部分是在早春来开花，一直持续到初夏。那这段时间是也是动物最活跃的时间啊，动物也需要去，获取足够的食物营养来繁殖它们的下一代。那这些都是匹配的。而同样的，风梅花也是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就是春季和秋季风比较大。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让这个花粉尽可能的传播到足够远的地方啊。当然，有的朋友说，那冬季风不是更大吗？西北风，那但是冬
1: 对，
0: 季它长不了呀，冬季的气温过低啊，这个对植物的生长已经是极端不利了啊。所以，那只有是春秋两季这种情况下会更有利于这些风梅花来传播花粉。
1: 有没有可能对比一下春季和秋季的传粉的这个数量，花粉的这个浓度，可能相对哪个季节会更多一些？
0: 其实没有这个显著性的差异啊。当然了，我们讲就是不同的植物类群，它们做的事情，或者是散播花粉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啊。那在春季的话，其实绝大多数散播花粉呢，还是以像圆柏这样的裸子植物为主啊。我们讲这些植物，其实它基本上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原始的这样的一个传粉的特性啊，主要还是依赖于风来进行一个花粉的传递，还没有跟动物之间形成一个过于密切的交流。而至于说在春季的话，当然还有像杨树啊，这样的一些植物啊，被子植物，它们也会增加一些花粉在空气中飘荡的浓度，但是相对于占主力的这些松山柏这些裸子植物而言，它们的量相对来说还是要小很多了。
1: 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像蒿草这样的植物哈，你说就是路边一长可能一大堆，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蒿草的花儿哈，它就是一朵一朵的那个小花特别的密，确实，如果你观察到了那个花儿，你就能想象到它这个花粉浓度得有多高。那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在于，你看旁边就是它的同类，它为什么要借助风把这么大量的花粉，然后企图传到很远的地方？这东西又不是种子，对吧？你说种子把它传到很远的地方罢了，这花粉为什么要借助这样的方式呢？
0: 当然是要进行基因的交流啦。哎，我们讲基因交流对于所有的地球上的物种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 只有维持一个物种的遗传的多样性啊，基因的多样性，这样的话，它才能在未

0: 未来的多变的这种环境下拥有更高的生存的几率啊。那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物种的繁衍是有利的啊。如果当然了，也有一些走极端的物种，就完全进行一个自花授粉，比如说豌豆啊。如果我们不进行干预的话，那它在进行繁殖的时候就是自花授粉啊，在开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花粉，已经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了啊，它就完全不依赖于动物进行一个花粉的传递。但是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好啊？如果环境一直稳定不变的话，那这个策略反而是最高效的，因为它有一个最适应当下环境的一个能力啊。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发生改变，比如说，温度改变了，降水改变了，包括说一些这个极端的气温改变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这种就是一招先吃遍天的这个植物就麻烦了啊。所以蒿草呢，其实很聪明一点，就是我尽可能的，要多一些基因上的交流和这种基因上的组合啊，那对于它未来来适应更为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啊，甚至是土壤条件啊，甚至是其他的生物条件啊，那肯定都是更有效的。
1: 所以说人家这个生命力旺盛，这是有道理的，对吧？就那这些所谓我们叫致敏植物，它们一般在哪儿扎堆儿呢？
0: 其实我们看到的各种蒿属的植物，包括苋科里属的植物啊，还有像豚草这样的一些入侵植物，它们通常会出现在一些被抛荒的一些地方啊，包括说一些没有在耕种的一些农田，包括说一些城市里面因为一些建设会偶尔出现的一些裸地啊，那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容易招来这些植物的啊，因为这些植物它们本身的生活力非常强啊。当其他的植物还没有办法在这些裸地上扎根的时候，它们就可以作为先锋类群，很快的覆盖起这些裸地啊，就是在这里边扎根生长，并且繁育后代了。
1: 您刚才说这个豚草是外来入侵物种是吗？
0: 哎，对对。它实际上是原产于美洲的一种植物啊，那进入到咱们国家以后啊，就迅速的就蔓延开来了，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一种入侵植物。因为我们讲入侵植物，通常来说，它都具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第一就是它的繁殖力特别特别的强啊，你怎么去铲它、割它，它都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啊。就不管是，开花结果有性生殖的能力，还是说这种营养繁殖的能力啊，就是利用自己的这种汁液、营养体进行一个扩繁的能力啊，就相当于复制粘贴的能力也非常强。另外一个就是它扩散到一个新的区域以后，因为失去了原产地的那些动物和微生物的天敌的限制啊，那这如鱼得水呀，啊，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可以扩张自己生存领地的空间，那它这就是一下子就疯长啊。另外一个就还有可能就是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特殊的这种化感能力啊，也简单来说就是它的这些根系啊，包括枝叶啊，那都可能会分泌一些化学毒素，来在与其他植物的竞争中也是会占得先机的。
1: 我们看到有报道说，今年北京地区的蒿草花期比往年推迟了大约2周，就是有哪些环境因素可能会影响像这样植物的花粉的释放呢？
0: 那在之前的很多的研究中啊，也会发现，就是，蒿属植物它的开花时间，是会受到夏季的温度的变化以及降雨模式的变化，受到影响啊。通常来说，这个夏季的温度升高啊，就是不管是最低温度还是最高温度的这种升高，都会让这个蒿属植物的花期延迟啊，这很有意思啊。就是，在之前的很多的研究中发现啊，就很多蒿属植物本来就应该是在8月份， 迎来他们的花粉释放的高峰，但是随着全球变化。

0: 气温升高啊，这个花粉释放的时间就会推迟到9月份。这个确实是，你看也匹配于我们，大家的一个感官认知是吧？
1: 是
0: 今
1: 的，
0: 年
1: 是
0: 北
1: 的，
0: 京的，夏天确
1: 确
0: 实
1: 实
0: 比较
1: 热，
0: 热
1: 对
0: 啊，
1: 啊，
0: 同时这个降雨也比往年要多一些
1: 是的，
0: 啊，这些变化确实就影响到了这些好鼠之物散播花粉的时间，
1: 局部生境的影响呢，比如说像城市的生态环境，对这些野生植物的调控啊，包括它的自然种群的繁衍，有什么影响吗？
0: 当然了，我们讲城市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啊，因为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具有明显的热岛效应啊。那在城区的话，这个温度可能比郊区要上升2到3度啊。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植物它生长以及散播花粉的时间，肯定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温度的上升啊，变化之后啊，那很可能就会让这些好鼠植物它散播花粉的时间就会往后推啊。
1: 这些植物算是一个需要我们去着重关注、去清理的植物吗？
0: 其实这个事情一直都是我们的园林绿化部门会去关注的一个事儿啊，但是呢，近些年来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家体感更为明显的一些过敏的这种症状会发
1: 对
0: 生，是吧？
1: 对。
0: 那这个事情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感觉到像秋季花粉过敏逐渐就成了一个比较让人挠头的事情。当然了，这个事情也跟我们整个的气候变化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联系的啊，就是我们讲在随着全球升温的这种持续的出现啊。雷暴天气它持续的时间延长了啊，那我们讲以前大部分的时候立秋之后雷暴就会越来越少了啊，就不会说像现在哦，立秋之后还有很长时间会出现雷暴天气，而雷暴天气的出现对于这种花粉，它的致敏性是影响非常大，因为在雷暴天气中花粉会因为雷击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它的致敏性是要比花粉的原颗粒要高得多的，所以会出现雷暴哮喘这样的一些，严重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这也是之前确实没有碰到过的事儿。因为之前的话，当花粉来散播的时候，实际上雷暴天气已经结束了。你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
1: 如果从源头治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我们要想降低像这样植物的过敏反应哈，是不是最好抓住它们开花之前的一个窗口期去抓紧的去治理？尤其是比如说像蚓草这样的外来物种，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通过比如说像物理啊，或者是包括化学手段来抑制这样的过敏原植物传播花粉呢？
0: 其实一旦等它们生长起来，我们讲就没有特别好的手段了，确实是，这就变成了一场硬仗啊，要么你就是进行这个物理清除啊，就是拔除或者是收割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对于蚓草这样的植物，还是比较有效的，因为它们是一年生的植物嘛，但是我们讲还有很多的这种好鼠植物，它本身是多年生的。你如果是只是把它地上部分割掉以后，它第二年还是会继续生长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的这个物理办法就变成了一个持续需要去做的一个事儿啊。这对于人力物力的消耗啊，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它们开花之前啊，或者说在花园发育的这个时间点上啊，进行一些化学药剂的喷洒来抑制它开花。实际上在春季花粉释放之前啊，我们的园林绿化部门其实也做了这样的事情啊，就包括说喷洒了很多这种抑制这个花芽发育的一些生长条件剂啊，包括说抑制这个 白杨树果实发育的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这样会减少这个。

0: 花粉还有飘絮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同样的这种事情也可以用在秋季开花的这些植物身上。啊，另外一个就是实在是碰到一些已经出现这种情况的散播花粉的区域的话，那就只能说我们用一些喷水喷雾的方式啊，包括说在这种喷水喷雾中加入一些多糖类的物质，能够尽可能的粘附这些花粉，让它们沉降下来了。
1: 像这样比如说通过物理手段或者是化学手段，我们抑制了这些植物的生长之后，可能会有其他植物来迅速补位吗？他们从竞争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能抢得过像蒿草和豚草这样的植物吗？
0: 就是我们讲啊，我们既然能看到他们爆发，就是说明他们抢地盘能力确实比其他人强。这个是肯定的。当然了，如果一个区域它本身的这个环境啊，就是我们讲的本土的植物类群就比较的完善啊，生物多样性的水平本身就比较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像这些植物要想进去插足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在做这种花粉的这种处理的时候，做更多的前置性的工作可能会有更为有效。什么叫前置性的工作呢？就是你把这一块的原生植被就保护的比较好啊，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说带来一个很让人很头疼的这种啊大批量的单纯产生这个花粉的风梅花植物的出现。这也就是我们提倡的说，在城市当中不妨啊让一些荒野存在。其实有很多的植物它本身它不存在说这个危害我们健康的什么样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它的这种危险因素的存在，只是说它看起来不如我们看的这个草坪草那么规整啊，但是正是因为那些多样性的存在啊，就是让很多的这种啊，不管是外来入侵植物，还是说给我们带来麻烦的这些植物，无处插足啊，所以在很多时候，确实不必要把城市里面的所有的这种草地都剪得规规整整。
1: 没错，没错。对于秋季能够让人过敏的这些草本植物，有网友就说了，还犹豫什么呢？赶紧除草。据了解，像是北京等城市一直在除，北京今年已经先后投入作业车辆 2.1 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 20.7 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而长远来看，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究竟能不能像很多朋友期待的那样得到根治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从长远来看，如何让过敏源尽可能减少呢？针对春季的原百花粉，科研人员研制的花粉固定剂目前已在北京主要城区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透露，针对秋季草本植物的绿色制剂也已经在研发当中。
3: 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已经参与了北京市的这个接满挂帅的项目，研发了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绿色的制剂，对花粉进行抑制。
2: 而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也认为，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或许还有一些办法值得尝试。
4: 研发制剂来控制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让花粉大面积的飞扬。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也看到过这种研究，不让的花粉成熟。草原植物它有特点的，它除了这个种子繁殖以外，它有大量的串根，你挖是挖不完的。我觉得管理的手段可以跟上。开花之前你把它移割了以后呢，你可以作为资源植物去利用啊，可以把它晒干调制成丝草，苋科的植物和梨科的植物都可以做菜。回绿局呢弄的那个枝条呢，就是很好吃的一种凉拌的菜。从生态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蒿水的植物，它有固土的作用，还有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作用，在食物链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能完全因噎废食，人家存在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1: 那么眼下已经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痒了的过敏新人要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对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任华丽的采访。
5: 任医生你好。
6: 大家好。
5: 秋季致敏的花粉大概都是哪些植物在给我们贡献这些我们看不见的花粉呢？
6: 我们说秋天的花粉它的隐蔽性很强，不像春天似的那么明显。我们的秋天主要的过敏

0: 竟然呀是叫杂草花粉。我们在北方就有这么几类几大花粉，最主要的是过敏源。第一个就是蒿草，那第二个呢是绿草，我们说叫拉拉秧。这是在北京，这个拉拉秧的过敏是浓度是非常高的，然后持续的时间呢相对也比较长，危害比较大。那北京呢还有一种叫灰灰菜、灰梨这样的一种花粉，它这个花期呢也是比较长的。我们看那个花粉播报就会发现它最早出现，所以它持续的季节还挺长的。花粉的颗粒特别是咱们秋天的花粉颗粒相对还是比较小的，一般是20个微米以下，就是大量的花粉会形成雾状。咱们春天的时候咱们都听说过就像云雾一样的这个原版的花粉，这样就是特别大的时候，然后大量的花粉呢也会在这些车窗啊打这些累蓄积到这些地方，一看就是一层这样的，大家就能看到黄色的淡黄淡黄的那个花粉的颗粒。但是哈，就是飘散在空气中的常态的，就像咱们说很高浓度的这个每平方毫米300这样的微粒的这个个数的这个花粉，我们肉眼经常就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是晴空万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在这个晴朗的洁净的空气当中，我们知道有病毒，有这种各种的微生物，是吧？那我们的花粉的这大小呢其实肉眼也是很难辨识的，就是50个微米左右，我们人眼能够辨识的可能在100微米以上。其实我们想象可能花粉接触到我们就会发生刺激反应，咱们就开始咳嗽开始打喷嚏，真相呢不完全是这么直接的。其实我们花粉呢并不直接的导致我们的这些症状，这些打喷嚏啊流鼻涕眼睛痒这些症状啊，其实直接的一种物质叫组胺，有这么一个组胺这么一个介质呢直接导致我们这些症状。那这个组胺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是花粉接触了我们的黏膜之后呢，它其实是之前有个免疫反应，我们体内呢过敏的人呢就产生了针对这种花粉的抗体。那这个就像一个手榴弹的导火索一样，再接触花粉的时候它引爆了这个导火索，使得这个炸弹爆炸了。那炸弹里头这个东西呢是组胺，就释放了大量的组胺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服用的这个抗过敏药呢经常叫抗组胺药，其实呢就是抑制了这个组胺导致的我们这些不舒服的这些症状。但是就吃这个药，我们说吃一天为啥吃一天管一天呢？因为你只是管住了这个发作以后引起的这个组胺，这个引起我们的不舒服，但那个过敏反应其实还在发生呢。这个药物一旦这个疗效过了以后，那它的组胺还在不停的产生，那你又难受了。所以我们花粉过敏的时候，我们的患者我们是推荐每天都用药，每天都用药来管理自己，控制自己这个过敏的不适的症状。
1: 你看这个当花粉接触到我们身体里的黏膜，鼻黏膜啊，呼吸道啊，眼睛了以后，我们会觉得不舒服，我们下意识都觉得有一些小的颗粒进入到身体里，产生了这种过敏的反应，然后我们就身体不适了，打喷嚏。其实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是组胺的作用。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是容易把这些灰尘或者细微的颗粒吸附在上面的，如果有一些人做了很好的防护，花粉是特别敏感，比如说他接触了以后会发生皮肤瘙痒的这个现象，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皮肤在我们想象当中似乎和花粉接触问题不是太大吧？
0: 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我们说花粉症呢，它的学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结膜炎，就说明呢这个花粉症最容易出现的这个不舒服的器官呢就是眼睛和鼻子。那我们的皮肤呢确实是就是更皮实一点，屏障作用更好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患者在这个季节一换季就开始皮肤痒，有的甚至会出现风团疹，我们叫荨麻疹哈。这个呢也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本身咱们皮肤呢它也是器官之一嘛，眼睛鼻子都受损了，它可能也会受一些伤害，那它呢可能受伤害的程度还没有眼睛和鼻子那么厉害呢，所以它不是最突出的一个战场。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过敏它是个免疫性的疾病，它全身都在打战，所以这个皮肤呢它也难以幸免，所以呢也会受一些影响，是全身的组胺到了皮肤这儿了，使得皮肤出现了相应的反应。所以呢并不是皮肤的局部出现问题，而是全身过敏的一部分。
1: 很多过敏症的患者久病成医啊，能够分得清自己究竟是感冒了还是过敏了。但是对于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有过敏风险的人来说，分不清楚啊，这过敏感冒好像都差不太多。那具体来说，从特征上讲，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2: 对，确实是，我们确实是到了医院看病的，都是自己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有这方面。

0: 问题的哈。那对于我们的大众来讲，其实真的是有很多人可能天天都在经受着这个过敏的困扰，但是自己却不知道这是过敏相关的问题的。那所以咱们这样的媒体的一些宣传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们说这个过敏呢，它的表现，我们说花粉症它的学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结膜炎，所以说它主要的体现呢，因为花粉的颗粒呢正好特别容易沉积在鼻部和眼部，所以患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就这样。这个呢就跟感冒特别类似，因为我们的感冒呢其实是病毒啊或者细菌引起的一个上呼吸道的感染，它的表现呢也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有的人呢就是嗓子疼啊，会出现更多的全身不适。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别呢？我们要知道它根本的一点，就是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呀、感冒啊，这种属于感染性的。感染性的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周期。哎，一般通过咱们的自愈能力啊，或者是辅助一些相应的治疗啊，七八天、三四天就好了。它有一个自愈期，有一个短的一个疗程。那花粉不一样，花粉因为在空气中，它蔓延的时间是花期是比较长的，起码要有小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你一个月的感冒还不好，那你就得考虑是不是花粉过敏了。那
1: 查了一下，像香椿、芹菜、香菜，哎，这些可都是常见的食物蔬菜呀。就是那这些光敏物质，我们日常吃了之后，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像防晒之类的。
2: 一般来说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我们通常来说呢，对于这些植物的食用量都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你真的出去去晒大太阳的这种事情也不是那么天天有啊，所以它两者这个因素碰在一起加成，导致一个伤害性事件的发生的几率没有那么大啊。那之前发现这个事儿的一些极端环境是什么样子呢？就比如说收割芹菜的工人，他们在这种烈日当下的时候去收割这个芹菜啊，所以手上就会出现这个光敏皮炎啊，甚至说出现皮疹呐、那个水泡啊，水泡退了以后还出现这个色素沉积这些症状。你看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起效的这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状况出现啊。当然呢，如果说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时候，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喝这个健康果蔬汁吗？
1: 啊，对
2: 啊，那里面确实有一类健康果蔬汁，就是加了芹菜、胡萝卜这类的
1: 啊。对对对，
2: 这类物质啊。那如果你刚喝了两大杯这样芹菜果蔬汁，你要去跑马拉松或者是去登山徒步，那这个时候那就得掂量一下了，得做好防晒，或者是我尽可能避免阳光暴晒。
1: 好，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就是说从植物演化的角度上来看，其实就是这些所谓对人有过敏反应的这些方式，就很多情况下可能都是意外，对吧？人家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过敏，各有各自的用处。
2: 是的是的啊，其实植物产生这些致敏物质啊，它要么就是本身确实是一个防御，就是比如说我们像果实里面的，或者是这个叶片和这个树皮里面的，这确实是防御物质，就是不想让动物去碰。但是像花粉里面的这些致敏物质，这确实是植物它没想到的一件事儿啊。对，他们只是一个自己使用的一个钥匙，或者说自己使用的这个开密码锁的取件码，但是这个东西让人的免疫系统就误读了，那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过敏反应啊。但是这些物质的存在都是为了植物更好的在地球上经营自己的生活。
1: 是的。好，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谢谢大家。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睡得少会变笨吗？手机摄像头也会像人一样散光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0: 答。
1: 大家好，我是月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2: 为什么人眼会散光？有的手机摄像头也会散光。
1: 散光从本质上来说是方向性失焦，对于人眼，正常角膜的轮廓类似于球面，各方向弧度基本一致，光线入射后会齐刷刷地汇聚到一个点上。而散光的角膜没那么圆，更像橄榄球，某个方向弧度更陡，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则更平。结果同一个物体发出的光，水平方向聚到一处，竖直方向则聚到另一处，落不到同一个点上，视网膜上就成了两团叠在一起的弧影。全球荟萃分析显示，约四成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散光，只是多数很轻，没感觉，有人生来就有，也有不少是后天发展的，比如圆锥角膜、角膜瘢痕、眼部手术，甚至年岁渐长，晶状体变化都会差一角。而手机摄像头里的散光更多叫像散，是几何光学里几种基础相差之一。它有两种来路，一种天生的，只要光线斜着入射镜头，哪怕镜头完美对称，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光也会各自找各自的焦点，根本凑不到一块。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镜片磨得不匀，镜组装歪了一点点，轴上也会散。手机镜头要做薄，就得用大视长角，光线斜着进来的角度越大，像散越重，也就越难压。但镜片的校正能力是有限的，没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因此工程师们先靠一片片非球面镜片来反复纠正光路，然后再将剩下的丢给算法去善后。说到底，眼睛散光是角膜自己长歪了，我们可以通过配助面镜进行矫正。手机镜头散光则是物理和工艺较劲的结果，需要光学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来调教。
2: 睡得少真的会变笨吗？
1: 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会直接拉低脑力、记忆力、反应力，短期熬夜是暂时性变笨，长期缺觉则会造成可大可小的认知损伤。大脑在睡觉时并没有停工休息，反而会进行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巩固记忆和清理代谢废物。我们白天学习的新知识会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睡眠阶段是把海马体中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的关键时期。此外，大脑在清醒时会产生代谢废物，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蛋白的堆积和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深度睡眠时，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的冲洗脑脊液，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能力。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大脑中负责思考和决策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总让它负全责的前额叶。那么它到底负责的是什么呢？它负责注意力、逻辑推理、情绪控制等功能。当人缺觉时，前额叶的工作效率会下降，就容易出现注意不集中、反应变慢、判断力降低等现象。熬夜后感觉自己变傻，其实就是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2: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1: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稍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气或被抽成部分真空，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 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

0: 镜。当冲击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唯一的物理连接点，也就是杯口，瞬间传递给悬空的内胆。此时，内胆会因为惯性产生形变拉拽，导致杯口结合处产生极高的剪切应力。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对于僵持状态下的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为您持续关注。另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同一天，俄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曹老师，当前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大，美国的分别斡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因为这次啊，参加就是俄乌谈判的代表啊，一个是特使威特科夫，还一个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他们在这个斡旋当中一定是要贯彻特朗普总统的意见，而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呢，是让乌克兰

拿土地换和平，就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这些土地，你也不要要了，就打到这儿为止，然后这个签署相应的协议。那这样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特别注意到啊，特朗普总统又提出来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呀，你们应该赔付美国以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因为他说呢，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出。

0: 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房位费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张老师，这些不被明示的项目可能包括哪些内容？
1: 在日本政府近几年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儿，就是事项要求。那么这些事项要求呢，仅列出啊一些政策或者具体的研发项目的名称，不明确标示申请的资金的这个具体的数量。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要为这个下一步到年底进一步向这个安保三文件正式出台，这个金额明确之后呢，给它进一步增加预算。相当于挂个号做一个铺垫。你像今年它的一些事项要求呢，主要是聚焦这个在主要集中在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一些进攻性武器上。我觉得有几个项目呢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发展潜射型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之前的说法呢是要在25式高超声速导弹的基础上去改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弹呢个头也非常大，现有的潜艇肯定是装不下。那一方面呢，可能要对这个导弹进行改进，可能要进一步的小型化，或者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射程。另一方面呢，有可能要改装或者完全建造新的潜艇。这样的话，搭载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相当于一艘弹道导弹潜艇。那么常规动力的也好，如果说未来发展核动力的也好，那么它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呢要值得关注。另外呢，它还在发展一些大型的这个无人潜艇。那么这些无人潜艇呢，和现在你像俄乌冲突中使用的无人潜艇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在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潜艇主要是自杀式的，比较简单，比较简陋。那么日本的搞的这个无人潜艇呢，可以用来进行反潜啊，包括配合它的有人潜艇啊，智能化程度更高啊，对它的威胁呢，要远比现有的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潜艇更加大一些。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蒂号近日已经启程前往印尼，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这距离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经过去近30年。目前印尼已建立训练设施，供海军飞行员和甲板人员熟悉航母飞行甲板的操作流程。曹老师，印尼将如何部署和使用这艘航母？
3: 我们首先要说这艘航母啊是一艘小型航母，就排水量比较小，2万吨以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滑跃起飞的，就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啊，这样的舰载机。那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讲呢，这是小型的航母，对它使用呢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东西，所以它淘汰掉。而且呢，它是以赠送的形式，我不要钱就赠送给你印度尼西亚了。那印度尼西亚如果把这艘航母接过来以后，当然是拥有了航母，但是你航母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是舰载机，
1: 对霍尔木兹峡的控制。因为它现在呢，这个美国是在这个阿曼的靠近阿曼的这个区域组织了一个航线，让一些商船呢关闭它的 AIS 系统，关闭英达系统，从这里通过。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这个单方面的说法吧，是上周最多的一天有1800，大约相当于1800万这个桶油啊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而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这里的通过量大概是2000万桶原油，所以它按它的统计呢，当然是可能是最高的那天已经接近战前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伊朗对这个商船构成了威胁，那会破坏美国组织的这个商船，所以它一定要对伊朗的相关的这种控制海峡的能力，相关的布雷这些布雷系统，包括它的一些无人机一些导弹进行打击，剥夺伊朗对霍尔木兹峡的控制。
0: 那么在美伊发起本轮军事打击之后我们也看到伊朗很快就实施了报复，分别是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科威特以及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曹老师，观察近期美伊军事打击的行动我们会发现双方鲜少出现直接交火的这种情况，伊朗采取的报复手段呢也多为打击美军驻中东的基地，而不是美军的一线部队，这体现出伊朗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3: 因为美国呀，他打击伊朗的时候，他怕人员的伤亡，所以他用的是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就是非接触。那这样的话呢，伊朗要只能是拦截导弹、拦截无人机，所以这个他没法跟美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些人员当面的交火。那反过来说，那你打美国的

0: 这个航空母舰呢，或者你打美国的这些战机啊，它这个离得很远，比如航母啊，还有像它的航母编队这些水边舰艇啊，太远了。伊朗又没这种能力啊，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些作战平台进行打击，所以它就没有发生这种直接交火的情况。但是既然伊朗挨了打，不管是打了这个拉拉克岛啊，还是其他的一些目标，那我一定要报复美军。而美军现在在中东地区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在约旦、科威特、阿联酋都有。而这些目标呢，比如说空军的机场你跑不了吧，你海军的港口你跑不了吧，你跑点和尚跑不了庙，所以我就是打不着你的飞机，打不着你的舰艇，我还能打着你的机场呢。所以你看他在打击这些目标的时候，不但伤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些训练中心还有维修中心啊，当然他不是直接的这个飞机打到，那如果造成这样的损失，这对美国也是很疼的呀。如果要是能把在机场里边驻国的飞机给打掉，那美国的损失就更大。包括美国的这个 MQ-9 死神，它也不是说入侵了伊朗的领空，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侦察监视任务的。但是伊朗既然有这种能力，那打吧，而且打下来呢，它没有人员的伤亡，这个也不会使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战争进一步的升级。因此我们注意到双方在这次的交火中吧，还都是有意识的在控制啊，就是战争的这个烈度，没有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啊这种交火。但是呢，现在也不排除由于你来我往的这种打击，可能就是使战争不断的这种升级。
1: 也就是说通过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固定资产，也能起到削弱美军在中东部署的这种能力啊。那么对于伊朗的强硬打击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是一再出现反复。他先是威胁说，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第二天呢，他又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4号，特朗普又宣称可能很快会袭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随后迅速转变画风，说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没什么大不了。张老师，您如何来评价特朗普的这种态度的反复？
2: 实际上呢，特朗普总统呢态度的反复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现象，他在之前各种问题上频繁表态的，频繁出现这种反复横跳。那么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他一会儿当他需要威胁恐吓伊朗的时候，他就会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甚至之前还要威胁这个要把伊朗文明消灭。那么到了快出手的时候呢，他又临时的临阵的退缩。那么他在回应一些这个在威慑这个伊朗的时候呢，有人认为这是不是战争，那可能在回应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他又说这不是战争。那么这是为了呢规避国会对他的监督，因为如果说这是对伊朗发起了新的战争，那么理论上呢应该得到这个国会的批准。那么他为了规避这种需要规避这种限制吧，那么他就说这不是战争，这是冲突。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他的表态是频繁的发生变化。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美国对伊朗这种作战这种打击大幅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小的。那么之前呢，他也曾经多次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呢我们看到都是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因为很多他的这个幕僚包括军方都是反对大规模升级战争的，因为首先呢这样会导致战争资源过度的消耗前段时间我们平常看频繁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美军的弹药消耗过度弹药库存不足了。而且呢现在美国这个军方还在调查这个事儿，看是谁这个把这个秘密透露出来的，还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这个测谎，说明这个美军弹药不足，那不仅仅是媒体的炒作，是确有其事啊。另外一点，我们包括看到前段时间美国的航母这个在泰国靠港的时候，可以看到航母锈迹斑斑，那有评论认为这是航母好像是从地狱返回一样，这说明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其他的战争资源消耗过度，疲于奔命，那么投入到新的大规模的冲突中呢，会对他战争资源呢有过度的消耗。其次呢，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美国也面临这个中期选举。那么中期选举呢，如果说他进一步 这个提高它打击的规模、打击的烈度，那么必然会加剧白宫和国会的，特别是这个民主党之间的这种这种矛盾。那么特别是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呢，会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舆论呢，现在又对特朗普极为不利。那么如果说他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延长时间之后，那么对他下一步的中期选举也是不利的。第三呢，如果他进行大幅度的升级，或者说对核设施进行终极打击，它并不能立刻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问题。如果因为现在伊朗呢采取的这个战术很灵活，美国对它进行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它可能虽然也有反击，但是呢它肯定要保护自己的保存自己的实力。美国的这个大规模打击停之后呢，它会又立刻恢复它的这个导弹无人机力量，然后呢对海峡目标进行打击，继续对这个削弱美国对海峡的控制。而且呢，你大规模打击之后，如果说你立刻撤离这个中东地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仍然会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与其这样，既然他现在采取了这种封锁加制裁的措施，那么他与其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不如把他的这个海军力量也好，其他力量也好，这个较长时间的部署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进行封锁，这样呢可能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更有利于他长期的作战。
1: 嗯，张老师，其实您刚才分析了美国当前的现状，包括他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但是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条消息哈，来自以色列，他说这个是9月3号的时候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这个活动的时候说，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并且说这个目标是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表态？
2: 现在以色列呢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以色列呢马上也要进行它的中期选举。那它这个中期选举呢和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虽然都叫中期选举，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决定着下一届以色列由谁来执政，由哪个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来执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他这个下一届不能由他执政，因为他现在也是这个官司缠身，受到了很多指控。那么如果他失去了总理这个位置，那么就很难利用他的这个政治资源去干预司法。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有这个被定罪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目前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在竞选中如何获胜，如何争取选民，如何争取右翼势力对他的支持。所以呢，他做出这样一个表态，首先我觉得他是要说给这个右翼联盟来说的来听的，要争取右翼联盟对他的一个支持。但是现在呢，同时他说这个现在这个伊朗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也是为了表示他之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取得了成效，这是他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这个以色列单独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仍然是偏小的，因为这样呢不确定性仍然非常大。如果说以色列如果说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反导拦截弹也不够，那以色列的也不是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不利于下一步内塔尼亚胡的选情。
1: 好的，我们再回到美国方面啊，最近呢，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发出了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此外呢，特朗普的高级幕僚也正在努力阻止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来升级美伊战事。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官员考虑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加大军事这个投入的力度。曹老师，所以结合当前的局势来判断，您认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进行？
0: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目前而言呢，这个美国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打击呢，它是降低了原来的军事目标，因为原来它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呢，而现在它是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呢，就产生在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 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双方都在封堵，所以现在是美国要求的船只它不能安全的过，那伊朗现在要进的这些货物呢也没法安全的过，所以是双方在封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从美国的情况看呢，他是边打边谈或打打谈谈，因为几次打完之后，他们和伊朗签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又撕毁了谅解备忘录，又打。那么现在呢，打了之后呢，伊朗就还击。其实我们也看到，也有就是中间的其他国家愿意进行斡旋。那么我们看，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现在既然是美国对伊朗主动发动的进攻，那么现在就是你如果想结束这场战争，就是博弈，你现在是打不赢，如果谈判现在跟伊朗谈不拢啊，双方没办法谈，那撤的话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也撤不走啊，很不体面呢、啊、那怎么办呢？从目前的看，这个伊朗不会做退让，他要求美国赔偿，要求就是伊朗将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要求美国不再对他进行发动战争，那这些美国又无法接受，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可能美国和伊朗还要进行这种边打边谈的博弈。那么如果说就美国目前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即使是说他中期选举以后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但是他的弹药、他的军力、他的能力啊，它的布局，全球的布局，比如说俄乌战争能不能够结束，这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军事发展。所以我们说它可能能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不会体面的退场。
1: 美国是否能体面的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关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持续为您关注。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的话题，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7: 在美国推进核潜艇项目的同时，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也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高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叶谢宁表示，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队都构成严重威胁。俄军事分析师卡什卡罗夫更是将这款潜艇称为航母杀手。
1: 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啊，美国海军计划将多艘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张老师，我们知道核潜艇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巡航导弹核潜艇等等啊。那么这三种核潜艇是以什么为依据来划分的呢？
2: 那么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美国海军的划分方式，其他国家呢未必完全按照它这个来划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核潜艇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类。你像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主要它就是啊，主要的作战武器就是可以搭载潜射的弹道导弹。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这都属于啊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当然它也可以搭载鱼雷，也有鱼雷管、鱼雷发射管，但是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进行这个还是发射啊这种潜射的弹道导弹。 那么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当然它的主要作战武器还是巡航导弹。你像美国在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那给它改装了四艘，在这个潜艇的基础上改装了四艘潜艇，然后呢把它之前的

0: 可以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第五这样的潜射弹道导弹给它移除，然后呢，在原有的发射管上给它改装一个大的这个发射管呢，可以安装四个小的发射管，可以七个小的发射管，可以这个相当于它一艘核潜艇呢，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美国就把这样的核潜艇叫做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实际上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按照美国这个标准呢，最早还是俄罗斯啊。俄罗斯，你像奥斯卡级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这个苏联，包括苏联的这样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可以搭载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呢，它主要的武器还是这个鱼雷，当然也有一部分攻击型核潜艇呢，搭载少量的巡航导弹。按照美国海军的定义呢，攻击型核潜艇就是用来寻找并且摧毁对方潜艇和水面舰艇的这样的核潜艇。然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搭载的特种作战部队向岸上投射力量，然后可以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支援它的战斗群作战，然后呢，并参与水雷战，可以布雷啊，然后呢，可以这个执行这样的一个水任务。那么像这个弗吉尼亚级，之前的弗吉尼亚级，实际上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像它的布洛克一、布洛克二，主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有效模块呢，可以搭载12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到了下一步规划的布洛克五、布洛克六。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增加了28枚，让它的巡航导弹达到了40枚。所以呢，它的巡航导弹这个数量增多了，增大了，他就把这个名字改为这个弗吉尼亚级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1: 所以总的来说，可以根据就是核潜艇执行的任务，包括搭载的武器不同来划分。那么曹老师，美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啊，是美军前沿威慑、远洋监视与快速打击的核心平台。那么加装了弗吉尼亚载荷模块之后，它的性能跟此前相比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2: 因为它加装了这种就是模块化这种模块包以后呢，可以说它就多功能了。因为过去啊，这个像攻击型的核潜艇主要搭载的是重型鱼雷，主要是对潜艇和水面舰艇进行攻击。而现在呢，它加了这个模块包或者是说这种载荷以后呢，就不但可以用鱼雷发射管来发射鱼雷，还可以用这种就是垂发的这种导弹发射管呢来发射导弹，比如说像战斧巡航导弹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新型导弹呢，甚至是无人机，还有就是外挂呀，就是舱来进行这种挖人特种作战部队的。这样的话呢，就使它的这种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多功能。那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一艘艇可以执行不同的这种军事上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那既然美国要把它改成一种多功能的艇，而且呢还要让它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下就比原来的这个就是改装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呢，是刚才张老师介绍的，是从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改装的。那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有24个发射管，每个发射管都可以发射三叉戟第五这样的战略导弹，那它的直径有2米多。而战斧巡航导弹呢，它一个坑就是原来俄亥俄的战略导弹可以放4枚战斧，这样的话呢，它24个坑里边就不是24枚导弹了，而是乘四了，所以它就成了美国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它不搭载战略导弹，全搭载的是这种巡航导弹，所以它改装了4艘，就是从俄亥俄的，所以它是改装成的巡航导弹。那我现在不要专门再建造这样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我就是既前面可以发射鱼雷，这个还有垂直的发射管呢，我来发射像战斧巡航导弹，我就多功能了。所以如果我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加载的多，那我就可以说我就是一种巡航导弹的核潜艇。所以由于它是以这种战斧巡航导弹为主要的打击武器，比如说打击地面的目标，打击水上的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主要的战力不是为了在对水面舰艇了，而是对陆地进行攻击，那它就有意识的把它进行这种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它增加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呢，把它 划归为就是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1: 嗯，随着任务的拓展而改变了它的称呼。那么美国海军啊，一直对于俄罗斯海军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保持着高度关注，也就是俄罗斯的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它也被长期看作是美俄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对标的呢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了。那么张老师，美俄这两型核潜艇从性能上看各有哪些特点呢？
0: 你像俄罗斯的这个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呢，也把它叫这个亚森 M 级核潜艇，工程编号呢是885M。像美国呢，把它叫这个斯德文斯克级核潜艇。那么这个潜艇呢，是在白蜡树基础上研制的。白蜡树呢，实际上最早呢是在这个苏联时代就开始设计，然后到俄罗斯时代呢就开始建造，但是由于资金问题，一直到了2013年左右才服役。那么白蜡树 M 呢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这个潜艇呢，首先它的静音效果非常好，按照美国的说法呢，它的这个之前的前身白蜡树级，也就是最早的那首艘舰还不是 M 级啊，在2018年曾经进入到大西洋，当时的北约的反潜力量尝试了几周都没有探测到这艘潜艇。那么白蜡树 M 级，那么它的隐身性能、静音效果会更好，那么基本上是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另外呢，它的航速也挺快，最大航速可以达到35节。你像一般的柴电潜艇，也就20节左右。而且呢，它的静音的，我们叫这个战术航速，静音的最高航速巡航航速可以达到20节左右，这个速度基本上和海狼级是差不多的，速度是比较快。另外呢，它的搭载的一个导弹比较多啊，它有八个发射模块，那么八个发射模块如果搭载口径巡航导弹，一个模块可以搭载5枚，如果搭载这个锆玛瑙或者搭载锆石，那么一个发射模块呢可以搭载4枚，这样的话它可以搭载32枚到40枚巡航导弹啊，或者说反舰导弹，这样整体的打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总体，我觉得总体的战斗力和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它搭载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更多一些，而且呢可以搭载高超声的导弹。
1: 嗯，那么据报道啊，俄罗斯可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呢，最近也是第一次啊进行了海试。而波塞冬呢，也被称为俄罗斯的末日武器。那曹老师，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它与早前列装的别尔哥罗德号它不一样啊，它从立项开始呢，就是围绕这个波塞冬作战而设计建造的。那么它的服役又有何重大的意义？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今年的2月份，美俄之间的最后一个军事条约，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没有延期，那是不是就等于是不再遵守这样条约呢？那就对双方的这个核军备竞赛啊，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或者是推动，因为没有限制了嘛。那我们再看波塞冬呢，它属于是水下发射的核武器，它可以搭载核弹头，而且自身又是核动力。那我们想，如果这个波塞冬挂载在像哈巴罗夫斯克号，很难发现它，大洋又是连通的，所以它就是巡航到哪里或者游弋到哪里你不知道，那么很难发现它，大洋又是连通的，所以它就是巡航到哪里或者游弋到哪里你不知道。那么作为波塞冬，它可以下潜到多少呢？1000米，而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核潜艇不过是500米到600米。那么我们即使是发现了波塞冬这样的核鱼雷，你也打不到它，因为你没有武器能够打到1000米的深度，所以你看到它也没用。而且波塞冬这种核鱼雷呢，速度又非常的快，你根本就追不上它。它一旦发射到对方的近海近岸，就会发生核爆炸，就会掀起大海啸。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核武器，而俄罗斯正是说，我有了这种新的核武器，超过了你美国，你跟不跟我签相应的这些核协议？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它叫末日武器，而它研发出来，再加上核潜艇的这种入役，它就有了搭载的平台，这就对美国和北约的其他的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军事上的威胁。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嗯，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啊，目前呢，俄罗斯海军它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它有白蜡鼠 M 级攻击型核潜艇，然后包括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那么这两型核潜艇可以说就构成了俄罗斯海军的水下狼群。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谈到的可以发射波塞冬和鱼雷的潜艇，张老师，您认为这反映出俄罗斯

0: 斯怎样的水下力量建设的发展思路呢？
1: 我觉得首先俄罗斯海军呢，它这个是侧重发展水下力量的，因为它的水面战舰呢，俄罗斯时代建造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建造的水面战舰呢总体上偏小啊，比较小的护卫舰为主。那么俄罗斯的一些大舰呢，基本都是苏联时代的，包括它的像航母啊，都是封存了好长时间，现在有消息说它可能要退役，所以它的水面战舰的力量相对而言弱一些，所以呢它重点发展水下力量，特别是核潜艇力量，因为核潜艇力量本身拥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在和西方的特别是北约作战的时候，这种隐蔽性有助于它发起隐蔽的攻击、突然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对航母打击群作战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水下核力量发展方面呢，我觉得它又更加侧重于战略核力量，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呢，携带这种弹道导弹，然后呢，是它整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特别是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二次核打击力量的。而且它发展水下核潜艇，发展核潜艇的时候呢，非常注重这种这个概念的创新。刚才您谈到的发展这个波塞冬核鱼雷，然后呢又专门发展了搭载波塞冬核鱼雷的核潜艇，开始是在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改，后来又在这个北风之神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所以呢在这个概念创新上非常这个注重这方面，然后呢试图形成这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
0: 应该说这也是俄罗斯多年注重水下力量建设的一个成果。那么英国，我们也看到英国海军这个舰队总司令啊，日前他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就坦言俄罗斯潜艇部队确实是实力强大，因此呢我们也注意到，为应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英国和法国正在加紧推进海基核力量。英国计划投资84亿英镑建造4艘无畏级核潜艇，同时持续扩大先进的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舰队。而法国呢，也是在同时推进了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项目，与英国共同来升级欧洲的海基核威慑能力。曹老师，英法同步来推进新一代的核潜艇，那么除了应对俄罗斯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考虑呢？
2: 因为英法呀，它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都有核武器。那么我们说呢，他们现在是各自为战，因为英国是研制自己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比如说它现在要升级无畏级的核潜艇，那这个法国是搞自己的，那他们就是各自为战。你各自为战，那就是建造的数量少，你的成本就高，所以这是他们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既然你自己要搞很多东西还可能不行，那就面临着你对美国的依赖的程度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欧洲就离不开美国，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实际上这样就形成了同床异梦啊，都在欧洲，但是想的不是一起，那就是各打各的算盘。那这样对欧洲整个的集体防卫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0: 应该说是欧洲防务自主的一个举措啊。那么照这个趋势来发展，您认为这个未来全球水下力量的平衡是会更稳定还是更脆弱呢？张老师，
1: 我觉得总体上保持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双方都在发展相关的核力量。
0: 好的，非常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说到慈善，今天我们的第一反应

常常是捐款帮扶做公益，但慈善这个词的根其实呢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深远一些。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在反复讨论善是什么，以及人应该怎样对待他人。孟子对孔子思想经过提炼与概括得出的答案是仁者爱人，说白了呢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孟子承孔子之序，认为有仁德的人能够从自身做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生动的体现。把对自己家人的那份爱推及到别人家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许这正是善最具体的形态。他不需要算计，不需要回报，甚至不需要思考，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墨家的墨子则提出了兼爱。墨子说，是人之国若是其国，是人之家若是其家，是人之身若是其身。意思是把你的国看成我的国，把你的家看成我的家，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平等的爱，消除了血缘与等级差异，不分远近亲疏，它建立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基础上。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最终所有人都能受益。而道家老子笔下的善则强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具有完美道德的人就像水一样，泽披万物而不争名利。水不会因为滋润了草木，浇灌了庄稼就要求回报，它是一种无需理由不求回报的善意。你看，同样一个善字，儒家讲推己及人，墨家讲兼爱天下，道家讲上善若水，说法不同，但是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2000多年前的这些思想出发，一路往下走，听一听善是如何从典籍走进诗歌，走进制度，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哈，人之初性本善。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六个字呢，思想源头其实源于孟子。孟子是性善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这四端。端呢就是开始起点，像一颗种子，只要好好培养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他打过一个比方，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意思是人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是告诉你应该去爱人，墨家思想中讲兼爱是告诉你应该无差别的爱所有人，道家思想

0: 关于孟子仁义之道的讲解，听一听他是怎么把善从一个种子变成治国安邦的参天大树的。
1: 孟子生活的年代，诸侯征战，生灵涂炭，他希望用仁政王道之学来消弭战争，重构清平天下。这个时候，周天子的天下被众多诸侯国所瓜分，其中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为了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孟子将眼光投向齐国。公元前329年，43岁的孟子第一次率领弟子踏上齐国的土地。2000多年前，当孟子来到齐国推行仁政的时候，他首先面对的是稷下学者各家学说，他需要阐明自己的观点。
2: 其实儒家呢，都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孔子的弟子曾子就说过，仁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所以这个呢，是儒家普遍的，他要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
1: 史书记载，孟子生前多次与人辩论，第一场辩论便是与告子。告子曾为墨子的学生，却对墨子提出批评，主张人性本无善恶，人性的善恶都是后天影响造就的，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2: 儒家的这个性善论，是到孟子首先确立的性善的思想，这是孟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1: 孟子时年43岁，而告子78岁。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说，便举例说，用杞柳做成杯卷没有固定的本质，说明人性也和杞柳一样，取决于后天的加工，而不在于先天的品质。
3: 孟怎么回答的啊？子将顺杞柳之性为杯卷，还是将戕害杞柳之性呢因为杯卷啊？你是顺着杞柳的本性呢把它做成一个杯子呢，而是破坏了杞柳的这个本性呢把它做成了一个杯子。孟子是认为呢，老天呢都赋予了我们这个善性，但是在孟子那里头呢，这个善性呢只是善端啊，它是个善的种子，善的根苗啊，它需要经过后天的一种扩充和培养。
1: 孟子与告子的辩论看似完胜，但是在随后的辩论中，孟子意识到早期儒学理论中的内在矛盾。孔子提出的仁是基于血亲的孝，再推广到对于国家的忠，但是家族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又存在着对立矛盾的一面，对亲亲的过分强调就可能意味着对爱他人的漠视，对家族伦理的维护也可能造成与社会伦理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便成为儒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孟子必须要为儒学理论寻找新的理论基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孟子提出他著名的四端说，把人的基点由血亲孝悌转换到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中去。孟子认为恻隐、羞恶、慈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
4: 四端之心的的确确是孟子为这个整个儒家思想理论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慈让之心就是礼，这个是非之心就是智。
1: 孟子把孔子提出来的儒学发展的愈加完备，成为系统清晰的哲学体系，宝剑出鞘，谁与争锋。孟子在随后的辩论中舌战群儒，没有败绩。孔子对于不同政见的人是一种包容的态度，而孟子为

0: 么这么激烈地去批判其他学说呢？它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春秋战国时期，大小战争不计其数，政治道德没落，人伦文化衰败，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以孔子的论断，都是由于文化思想的衰落。孟子要溯本清源，重塑当时的文化。孔子提出了仁，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孟子希望推行仁政，建立他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在逆境中，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理论。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说：“请问老师，您的长处是什么？”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1: 浩然之气，它首先是一种道德的力量，第二呢，这种道德的力量它是很刚强的，很伟大的。怎么养浩然之气？那就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2: 这个孟子这本书当中有114次讲到善啊，实际上孟子还讲过要以善养人，他说然后能服天下。你如果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播些善良的种子，他会就会慢慢的长成参天大树，成为国家的栋梁。
0: 随着对孟子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孟子所倡导的仁政并非空中楼阁，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
3: 好多的人都认为儒家是只讲空头的道德，不讲利。其实你真正读到孟子的文本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不仅讲利，而且讲得太好。
0: 孟子认为，施行仁政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明确产权界限，以防止暴君污吏滥用权力侵夺别人的利益。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要明确并保障他们的权益。在孟子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甚至比礼义教化更高，必须优先考虑。
3: 孟子仁政学说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保民，他讲到要赡养鳏寡孤独，因为这个鳏寡孤独这四种人，他讲叫什么？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天下最贫困的人，不仅贫困，还不知道向谁去诉说。你要是行仁政，你要应该关注到这些弱势群体，这一点太了不起。
0: 孟子的仁政不仅仅追求道德的高度，还要追求经济的繁荣。孟子要创造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孟子推行仁政，不是为了一国一地的繁荣，而是为了天下苍生。
4: 司马迁呢，他说我读到这孟子《梁惠王》啊，由不得就发出了感叹：利这个东西，利成乱之始也。利就是乱的开始。如果从治国理政也好啊，人的社会交往来讲，他都是主张要先义后利，绝不能够道义放两边，把这个功利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啊一个良好社会的啊应该有的主流的这种价值观。
0: 孟子提出的义，小则是个人诚信，大则是民族大义。他尽一生之精义，带领他的学生著书立说，做孟子七篇。在他身后，儒学再次御风而行，卓然而立，千年不倒，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源泉。孟子七篇作为中国文化古典名著，彪炳史册。很多人会问，现代中国还需要儒家思想吗？让我们听一听孟子心中的大同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也是儒家学说所追求的，从中你会找到答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0: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诸子百家关于善的思考，那么诗人们对于善又有哪些看法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孟子关于性本善和仁义礼智的观点。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后关于善的讨论没有停在书斋里，他从思想家的竹简上走进了诗人的笔下。公元761年，成都一场秋风掀翻了杜甫茅屋的屋顶，他孤立于瑟瑟秋风之中，写下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自己在漏雨的茅屋里冻着，心里装的却是天下人的冷暖。这或许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一间漏雨的茅屋推及到天下寒士的屋檐。此刻关于善的内涵，或许就藏在那一句安得广厦

0: 千万千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 杜甫这位被尊称为诗圣的唐代诗人，一生饱经战乱流离，却始终心系苍生，以笔为刃，书写时代苦难。他的诗作深刻反映社会现实，被称作诗史。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其经典之作。这首诗创作于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期间，当他遭遇秋风破屋、夜雨难眠的困境，却由己及人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豪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唐·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人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而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八月。那时杜甫流寓四川成都，在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于此。谁料一场秋风无情卷走茅屋上的层层茅草，随后大雨倾盆，屋内更是一片狼藉，诗人和家人饱受风雨之苦。在这样的困境下，杜甫不仅将个人遭遇的凄惨如实描绘，更是推己及天下寒士，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诗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浓烈，叙事与抒情紧密交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杜甫心系苍生的博大胸怀，其艺术感染力与思想深度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开篇的《风怒号》运用拟人手法，将秋风赋予狂暴的情感，遮挡风雨的三重茅被轻易卷走，凸显茅屋的脆弱与诗人生活的猝不及防。随后对茅草飞落各处的描写，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高低对比画面感十足，进一步渲染出凄惨氛围，让读者如临其境。诗中不仅有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描写，更有对生活窘迫细节的刻画。诗人以直白的语言叙述顽童公然抱茅而去，自己却无力阻拦的无奈。倚杖自叹息这一动作，将诗人的衰老无助与内心的愤懑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从风定后的阴沉天色，到破旧如铁的被褥，再到屋漏雨下长夜难眠，全方位展现出诗人生活的艰难困苦，读来令人心酸。这首诗之所以千古传颂，绝非因其对个人遭遇的生动描写，更在于诗人在身处艰难处境中仍能心怀天下寒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振聋发聩之音，展现出超越时代的伟大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这种无私与博爱将诗歌的境界提升到了全新高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穿越千年，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生命力，其蕴含的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传承弘扬。从国内为人民谋幸福，到国际为世界谋大同，都能看到中华民族古老诗篇的回响。作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也应该从中汲取力。

位诗人接过了这束光，他不写自己的茅屋，而是写一个卖炭老人的一天。一位诗人接过了这束光，他不写自己的茅屋，而是写一个卖炭老人的一天，写一个割麦农妇的夏天。他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在《寄塘生意诗》中提到过一个创作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

0: 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们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1: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见跳素与麦，见帽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

0: 也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如旧胸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啊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白居易用笔墨让弱势群体被看见，杜甫在诗里发出大庇天下寒士的呼唤，在文学史上他们为善留下了动人的文字。而真正把这份看见变成了可以持续运转的制度的，则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哈，但范仲淹不只是写出来，他真正做到了。他拿出积蓄购置千亩田地，创立了范氏义庄，让贫困的族人有了饭吃，有了书读。这份善举开创了宗族互助制度化先河，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里程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国子文脉》一起走进范仲淹的故事。
3: 公元1010年，也就是北宋大中祥符三年的一天，一个22岁的年轻人朱越发现了一个被隐瞒许久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
4: 那时候呢，因为他的继父朱文翰已经过世了，家庭经济上比较困难，朱家呢，那么他这几个大的小孩呢，因为从小不在父亲身边，所以教养不够好，所以有点经常铺张浪费。因为朱文翰包括他的母亲从小教养非常好，就批评他这个哥，你们不要这样铺张浪费。结果有一天呢，他这个大哥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自用我朱家钱，育儿何干。那么小朱也就想这个话里面有问题，什么原因，就问了周边的人。
3: 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的朱越这才得知，他本名姓范，祖籍苏州，生父范雍去世后，他母亲再嫁， 他才随继父姓了

0: 朱文翰只是地方上的小官吏，不过他对朱越关爱备至，视如己出。可能正因如此，让朱越不曾怀疑过自己的出身。
1: 这样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呢，就决定离开朱家啊。所以22岁那年呢，他就离开这个山东祝平，到河南商丘有个应天书院去读书。
0: 当熟悉的一切不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依靠，他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他意识到今后只能依靠自己去书写人生。多年之后，他上奏皇帝，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回范姓，并为自己起名仲淹。为了成为范仲淹，他将付出全部的心力与努力。年轻的范仲淹在应天书院里学习十分用功，昼夜不息，一读就是5年。学习之余，他坚定了自己年幼时就立下的志向，那就是或为良相，或为良医。
2: 那良相他可以为天下而担当，良医呢可以普度或者救护呢就天下的百姓啊，他这个志向是立得非常的高远。
0: 27岁那年，范仲淹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他从一个主管刑狱审讯的九品小官做起，为官所到之处无不一心为民，正直清廉，广受拥戴。
2: 范仲淹见西岐盐场，发现了海棠年久失秀，海水倒灌，百姓啊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所以呢决定越着盐市上书朝廷，建议啊修瀚海堤，保护农田，增置盐场，招会流民，获政。范仲淹啊兼资新花县里主持瀚海堤的修筑工程。经过艰苦卒己的奋斗，天生6年7月，全长150余里的瀚海大堤呢修筑成功了。从此啊，海环重经进客房，桑麻处处送甘棠。后人为纪念范仲淹，将瀚海堤啊称作范公堤。
0: 这是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范仲淹的楷书《道孚赞》，是范仲淹对一位友人所知道孚的夸赞。
2: 在中国历史上啊，唐宋之际，尤其是宋朝建国的近百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呢，中国的社会、思想哲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都出现了新的巨大的变革，史称啊唐宋转型。范仲淹作为唐宋转型思想文化的引领者，这一时期啊他创作的《道孚赞》和《林务户》《清白堂记》《严先生祠堂记》《岳阳楼记》等作品，无不体现了范仲淹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时期对思想哲学的深层思考，对社会文化转型的呼唤和士大夫精神重建的倡导。
3: 道孚赞呢，它是范仲淹晚年时期的一个楷书作品。我们通过这个作品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用笔呢是非常的清劲瘦硬，结体呢也比较这个方正端严，而且布局非常的疏朗。这件作品呢在范仲淹完成之后呢一度保存在范氏义庄。
0: 今天苏州的景范中学就是范仲淹所创办的范氏义庄的旧址。
4: 当时范仲淹出使杭州，晚上做梦，梦见族人哭泣，生活艰难，于是门阀如何帮助族人解决生活困难，委托族兄范仲温在苏州购置千亩良田作为一田，用田地的收入作为资金来源，将林志芳祖宅捐出作为族人生活之所。义庄创立之后，范仲淹亲自制定13条义庄规矩，将义庄运营的相关条款规定十分详尽，使义庄得以世代延续。到清末，义庄规模达到5500亩。
0: 在范仲淹

0: 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创设义庄。范仲淹最为注重教育，不仅在义庄里开办义学，还开创了创办官学之风。
1: 范仲淹当时就买下这块地，准备做他的宅基地。古代的时候一般买一块地以后呢，都有习惯请风水先生来看看这块地怎样。风水先生看过以后跟他说，这块地很旺，一旦你入住以后，你们家会连续出现官员。这句话范仲淹听到以后，先忧后乐的胸怀就展现出来，他当机立断，既然这块地这么旺，我要把它捐出来，与其旺一家不如旺乡亲，我来办学校。范仲淹认为我就应该办官学，因为办官学一，收费比较低廉，二，它体现国家意志，能够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范仲淹呢，他做了一个创举，我还不如办一个更大规模的符合地方特色的孔庙，与学校合为一体。而且呢，他创设了一个左庙右学的官学规制。
0: 今天的苏州中学和文庙，就是范仲淹担任苏州知州的时候兴办的苏州府学的旧址。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苏州府学一共走出了3000多名进士，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人才摇篮。
2: 范仲淹啊，是中国古代苦读成才的典范，断脊化作啊，这个典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范仲淹从自己求学的艰苦历程中和社会的考察中，深切地体会到兴教办学的重要性和培养人才的紧迫性。他立志于推进啊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足迹所至啊都兴教办学。范仲淹领导的亲历新政，推动全国州县办学啊近3000所，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
0: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任巴林郡太守的时候，重修了岳阳楼。庆历6年，他托范仲淹写一篇题记。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凭着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他展开磅礴想象，仅用300多字融汇记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写就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2: 是进亦忧，退亦忧，仁者何时而热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为诗人，吾谁与归？
0: 范仲淹一生从地方九品官吏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晋身宋朝政府最高决策层，又屡屡被贬，或知州县地方，或镇守边关，但所到之处他都有所创建，政绩不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恰是范仲淹数十年仕途浮沉的写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点睛金句，承载着范仲淹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描绘出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
2: 他认为天下应该是百姓，所以说我们士大夫积极地进取，努力地学习，我们将来要有为天下为己任的这样一种志向。那么我们为谁服务啊？为天下的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这个就是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和新儒学的发展。新儒学啊，把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完美的结合起来。范仲淹的弟子张载把新儒学的核心概括为 为天

0: 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新儒学作为思想信仰之主流，引领了中华思想文化近千年。
1: 范仲淹注重完善的个人品德修养，以极真完美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所在的士大夫阶层，成为他所处时代里的精神典范。王安石称他为一世之师，朱熹评价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一位22岁时恍然出走的青年，不仅拿回了自己的姓氏，也用一生的努力与践行，成为了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范仲淹。
2: 从孟子到杜甫，从白居易到范仲淹，数千年来，中国人关于善的思考，从思想到写诗文，又从诗文落到了行动上，这种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今天，当我们说起善，或许正是我们心里那份不忍，对身处风雨中的人，递上一把伞，默默做一件小事，这些可能不会被记住。但也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让那条延续了数千年的善意之路绵延向前。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3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他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他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的。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她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她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她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她：“您认识那老头？”她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

0: 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1: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42集。
4: 他们拿着煤油灯，穿过堂屋，进了二厅，从南墙角落的一道楼梯上了2楼。
5: 一幢空房，能找到什么呢？你等了他5年，你还打算等多久？
4: 易君年小声说：“
6: 只要他活着，总有见面的一天。”
4: 2楼这一间3面都有窗户，白天一定很明亮。林问站在窗前向外望着。忽然又加了一句，革命也总会有胜利的一天。
5: 也许会等来牺牲的那一天，有些事情现在比将来更重要。
6: 我没有现在，只有过去和将来。
4: 林问回答得很快，但他仔细想想，这话也说得不对。他怎么能没有现在呢？他们现在身负最重要的任务。他们这个小组还有他和易君年坐了那么远的船来到广州。临时说，从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最要紧也是最危险的一段，组织上交给我们了。以后的路程都是荒山野岭，只要提防散兵游勇。但上海到广州一路上都是军警特务。
5: 我陪你来这里，就是让你知道过去是什么。
4: 易君年在孤零零立在窗下的花架上摸了一把，
5: 过去只剩下尘土，吹一口气就全部散了。我们见过多少人在短短几年里就变成了过去，变成了尘土。
4: 他从来没有见过易君年这样，话说得有些消沉，可神情却有些亢奋，像一个疲惫至极的人喝了很多的酒。他怎么了？他心里一动。
6: 你怎么了？
4: 易君年突然伸手想碰他，林问用手挡住了他，又后退半步。他以为易君年还会再来一次，却见他慢慢放松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香烟点上。
5: 这又潮又暗的房子让人有点不正常。
4: 他想了想又说，
5: 从组织关系上讲，这位瑞金来的老肖不应该与我们同行，我们只接受临时同志的单线领导，我们也不能向其他人暴露临时同志的行踪。
4: 他就是来与临时同志接头的，他必须用最快的速度传达这条消息。原则是可以有例外的，你从前不是一直都这么说吗？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说服易君年。他告诉他，老肖的任务直接来自邵山同志，来人通过了身份识别暗号，这个暗号没有任何人知道，临时在他们出发前悄悄地告诉了他。
5: 现在易君年只剩下一件事可以做了，但他有些犹豫，他想给自己再多找几个理由，在这一点上他也许真的不如隆冬。他总是无法摆脱那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不知从哪里隆冬一直注视着他。进了这幢房子，那种感觉愈发强烈，像楼下一样，楼上的房间也前后相连。第二个房间很小，没有窗户，像个黑洞洞的巢穴。 再往后走，林问却看见了夜空中的星星，那是一个露台，两侧砌着半人高的砖墙，夜里也不冷，空气甚至有些暖意，远处有狗叫声。他望着砖墙外面，周围的房子高低错落，有一幢四层楼房在夜晚的雾气中显得如此单薄，几乎摇摇欲坠。这些房子

0: 他遐想了一会儿，回转身，却看见易君年倚靠在西侧砖墙上注视着他。他有些震惊，又有些恍惚，眼前这幅画面为什么如此诡异？为什么他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拼花砖墙的空隙里，依稀可以看见对面人家的房门，原来也有人家朝着巷子开门，那叫汤什么门？老榕树枝繁叶茂，广州的榕树到春天才会落叶。他记得易君年先前说的话，那两道奇怪的山墙顶上凸起一截像伸出的舌头，又像一对蝈蛾。他在哪里见过这一幕场景？易君年站在那里盯着他看，嘴角那一抹微笑显得很勉强。他没抽烟，也许幸亏他没抽烟，才会摆出那个斜靠在砖墙上的姿势。那是一张照片，他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见到的了。那时候他刚刚认识他，没错，他们在书店里认识以后，还没等他看完那本小说，那本《二月》，他就来找他了。楼下的邻居把他领上楼，敲敲门。他打开门，看见他侧身站在那里，像一个找错房门的客人，正打算离开。一进门，他就告诉他，他代表党组织来找他，他知道他是秘密党员，他知道隆冬是他的爱人。光凭这一句话，他就相信他了，因为他以为那时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隆冬是他的爱人，
1: 他叫易君年，他领导着一个地下党小组，这个小组主要从事情报工作。他又找到自家人了，一时间他觉得无比的温暖，连着一个多月，他都感到身上有一种久违的暖意。可能就是那时他看到那张照片的，那段时间易君年一直与他谈话。他以为组织上是用这种方式来考察他，但是易君年很少问他什么事情，就好像他的事情他全都了解。他说了很多他自己的事情，还拿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他应该记得更清楚一些，他竟然到现在才想起来。易君年把他拿给他看时心情很激动，他说那时的他已经入党了。照片里的地方是一个秘密的联络点，他是在那里宣誓的。他用拍情报的照相机拍了这张照片，虽然照片上天色昏暗，但他仍然能够认出这个地方。你见过隆冬？他其实不应该用问他的口吻。他又想起隆冬牺牲的消息是在易君年出现三个月后被再一次证实。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客人，他有易君年规定的接头暗号，来找他传递情报，但是易君年却没有按时到达。林问陪着客人坐在客厅里闲聊，客人看到隆冬的照片，突然告诉他，这位同志牺牲了。那天，易君年一直都没有出现。过了好些日子，他才重新来到他家。他当时根本没想过问他去了哪里。做地下工作，突发情况实在太多了，而且他一直沉浸在悲伤中。
0: 对。
1: 易君年望着林问的背后，好像那里有什么人在看着他们。
0: 你看过那照片？
1: 他在等他解释，但他领着他下楼。他每下一阶楼梯，就感觉自己又朝黑暗的水底沉下一截。这地方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林问说。易君年明白林问的弦外之音。
0: 我做过许多事，每做完一件事，我就把它锁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就像这件。你以为隆冬不是吗？我和他做的事情没什么两样。他顶多比我多了一样共产主义，你能看清他吗？

0: 你能找到他吗？我领你去看。
1: 林问在黑暗中停下脚步，震惊地望着对面的这个人形，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李君年一把拽住他，把他拉进了底楼后面的尾房。那间没有窗户的巢穴背后是厨房，灶台的一角裂开了，铁锅里有几片枯叶，两块碎砖。厨房后墙上有一扇门，李君年打开门，外面也是一片黑暗。李君年转过身来，面对着灵问：
0: 龙都能跑到哪里去呢？他前面只有这一条路，对你我来说也一样，到处都是黑暗。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第27集，
6: 在通道左翼的新维方向，战斗同时开始。新维距离湘江渡口70公里，扼守着通向湘江的一条公路，是贵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公路的两边是长满杂草的丘陵，丘陵的后面是一片平川。在这里设置阻击阵地是没有退路的绝地。红三军团前卫部队第五师奉命在这里阻击贵军。军团长彭德怀给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4天。28日天刚亮，贵军第七军的攻击开始了。武器精良的贵军从士兵到军官都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他们认为红军虽说打仗不要命，但是毕竟武器太简陋，而数架作战飞机和数十门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也给贵军官兵长了胆量和信心，这使贵军的攻击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凌厉凶猛。但是当红军阵地上发射出炮弹的时候，贵军官兵一时间全都愣住了，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红军有大炮。原来彭德怀深知新维阵地对于保障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重要性，他把中革军委配属给红三军团唯一的一个炮兵营加强在了这里。打了一整天，贵军虽然夺取了公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500多名官兵的性命。这个结果使贵军感受到与红军主力部队作战的恐惧。红三军团第五师的伤亡也在数百人。时任第五师15团政委的罗元发后来回忆道，敌人离我们很近，炮火打得到处烟雾漫天，很快就分不清敌我战线了。一营在前面的战斗最激烈，当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冲上了以后，被我们打了下去，随后整营整团的敌人就暴露在我军阵地前，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我前沿阵地几十米处。我炮兵营的大炮猛烈地向敌人发起轰击，炸弹声和我们的手榴弹声连成一片。经过激烈战斗，敌伤亡惨重，惊慌溃退。第一天的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阵地前留下了遍地尸体，我团也伤亡130多人。贵军出师作战不利的战报被迅速报给白崇禧，白崇禧立即命令查一下在新维与贵军作战的到底是中央红军哪支部队。调查的结果让白崇禧的心情更加阴郁不安了。红三军团第五师由1929年12月广西百色起义部队发展而来，当时起义的参加者有贵军的警备大队和教导队，所以这支部队从师长李天佑到大多数官兵都是广西人。11月28日这一天，担任中央红军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在文市的水车地区也开始了对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阻击战斗。 朱德给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发去电报，电报命令第五军团无论如何也要在军委纵队的侧后方阻击敌人至29日晚。第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安全的同时，还要掩护第八、第九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周浑元的先头部队在与桂军发生误会之后，桂军有意把部队向后撤了一段距离，这让周浑元部不得不面对中央红。

0: 军后卫部队的足迹。周浑元部对红五军团的攻击凶狠而猛烈，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央红军最薄弱的部位，只要冲过这道阻击线。
1: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动人故事，直到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心心相印、志趣相投的朋友间的友谊。在今天我们这个强调人脉、资源、高情商的社会，人际关系常常变得高度功利化和表演化，我们花费大量的心力却维护那些干弱里的表面关系，在酒桌、在社交媒体上称兄道弟，内心却可能是充满了疲惫与孤独。庄子的“君子之交淡若水”为我们提供了一剂清醒剂，他告诉我们，不必为社交场上的一时热闹而沾沾自喜，也不必为某些关系的转淡而怅然若失，要去珍惜那些平常不联系，但却在你需要时能够默默地递上一杯水的朋友。君子之交淡若水，描述的是一种最高级的人际关系的状态，它源自于庄子的自然之道，成就于个体的精神独立，它如水般清澈，可以照见彼此的真心，又如水一般的柔和，能够绕过一切坚硬的阻碍，又能够如水一般的长久，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愿我们都能够在现代复杂的人际网格之中，找到并珍惜那一二淡若水的知己，在广阔的天地间相视一笑，默地于心。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桑葚的药用价值。
3: 桑葚是夏日时令鲜果，果肉酸甜软糯，满口生津，这一颗颗乌黑的小果子素有民间圣果的美誉，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桑葚的养生奥秘。
4: 无论是小学童还是大朋友，对于这个民间圣果桑葚呢并不陌生，尤其呢是对于它整株的这个植物桑树呢也非常的熟悉。其实这个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流传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是吗，张老师？
5: 谈到它必须讲一个人，传说雷祖发明了种桑养蚕，所以蚕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是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的。桑就是要解决穿衣服的问题，桑可以养蚕，蚕可以织布，那么另外一种布呢就是麻，所以一说到桑又有了一个桑麻的文化，所以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4: 嗯，而且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是非常重视养蚕和织麻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5: 对，
4: 嗯，
5: 那我们可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那平时就是回到家里边帮爸爸帮妈妈在地里边采摘这个桑叶喂蚕。
4: 嗯，
5: 到四龄和五龄期呢它就长得逐渐变胖，变胖了最后才能吐丝，最后它要上山结丝，我们要用麦秆卷起来蚕会爬上去，所以到六月份的时候麦子熟了，这个时候呢蚕就爬上去准备结茧抽丝了。
4: 嗯，
5: 因此在六月份以前我们还在地里边去采摘桑叶。
4: 哦，
5: 你想采摘桑叶的过程当中天气已经很热了，
4: 对，
5: 天气又热又边采桑叶口渴嘴巴干，
4: 嗯，
5: 可能还有点饿，自然而然的这个时候桑树上边就有桑葚，那就把它摘下来吃呗。
4: 嗯，
5: 所以吃的过程当中感觉到甜甜的酸酸的，口腔里边好像就有锦叶的分泌，所以在这一种实践的过程当中老祖宗逐渐发现了桑葚不仅有着生津止渴的作用，还发现了啊，我经常吃经常吃

0: 发现我的身体状态好起来了，这个头发比过去茂密了，哎，这个头发比过去也黑了，所以它的功效也就出来了。嗯，好多中药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而得来的。
1: 嗯，所以蚕宝宝吃的是桑树的叶子，但是我们人呢吃的就是桑树结出的果实，
0: 对，
1: 也就是桑葚。嗯，它被称为民间圣果，不仅仅呢是我们人吃完它之后呢浑身有非常舒适的感受，同时呢如果要是把它身上的很多对的地方入药的话呢，其实是能够很好的发挥它中药的药效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小学童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啊都是怎么样吃桑葚的。
2: 这个呢是桑葚酒。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最开始他影响我泡这桑葚酒的，他每年呢到这个瓜果正式上市的时候，他会摘一些，他会弄很多果味酒，然后给我送一点这个桑葚酒。哦，哎，我就按照他的方法自己泡，其实也很简单，买一点这新鲜的桑葚，加一点高度白酒，哎，至于加多少桑葚的量，加多少酒，哎，其实无所谓，看你个人，能喝你就多泡点。嗯，这个味道非常甜啊，
3: 而且那个口感非常难得，已经完全没有白酒的那个冲劲儿了，嗯，有点像葡萄酒了。
2: 而且呢，这个甜味是没加冰糖的，
3: 完全没加糖，
2: 完全是桑葚里的自己吸收的糖分。嗯，我觉得这种黑色东西都是入肾的嘛，嗯，所以又是酒，男同志喝的多，我觉得相得益彰。可以补肾，我觉得补好肾了，强筋健骨啊，包括你像我们也40多岁了，可能那个工作压力一大呢，你就腰膝酸软啊，甚至于你看有时候白发都已经有了两鬓，哎，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乌发呀？嗯，啊，都是跟肾有关系的。嗯，
1: 那王毅，你们家常会用这个桑葚做什么美食啊？
3: 做粥，今天带的是这个桑葚红枣枸杞粥。哦，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加一点桂圆什么的，就是觉得所有的都是大补的东西，放在里头吃完以后一定会特别好。
1: 那你吃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王毅？
3: 枸杞是补肾的，红枣是补血的，桑葚应该也是补肾的。然后桂圆这些都是温补的东西，嗯，加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一家老小都特别好，嗯，而且孩子平时是不吃枸杞的，觉得味道比较怪，新鲜的桑葚他其实也觉得味道有点怪，啊，放在粥里这么一煮，你看他说就是甜味了，就比较好入口。哦，
1: 嗯，严姐，
4: 因为我妈妈觉得桑葚是黑色的，跟连续一样，就是觉得补肾，嗯，然后肾不是咱们身体之源嘛，肾好了其他的脏器才能够好。嗯，但是呢确实我也同意王毅的那个观点，你像我们家小朋友，一个是这个桑葚它单纯吃出那个口感，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点怪哈，嗯，就是有点，你说酸吧也不是完全的酸，它还有点那种说不来的那种那种味道，所以呢因为这个酸奶它就可以调和小朋友，因为其实我们在超市里面也有桑葚酸奶，但是我觉得不如自己在家里面，因为我觉得超市里的那个桑葚酸奶甜度太高了，嗯，就是它里边加的糖分太多了，这种呢你看它就能够接受，嗯，而且把这个桑葚泡一泡还可以泡出这种紫色的这种酸奶汁，就是酸奶白酸奶变成紫酸奶了，
1: 对，一下变成粉红色的，
4: 对，很梦幻，
1: 容易吸引小朋友哈。
0: 三组家庭的美食都非常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解读。嗯，比如说金豆带来的这个梦幻酸奶，
3: 梦幻酸奶
0: 确实很梦幻，因为酸奶是白色的，桑葚的这种紫红色放到里边去以后呢，它的色彩确实很炫，
1: 对，
0: 而且搭配的也非常好。嗯，在人们长期食用桑葚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体味到了它本身的一个酸味甜味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长期实践的结果确实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功效，嗯，那就是几位嘉宾所说的它有着补肾的功效。桑葚它是味甘味酸，酸甘化阴，所以它有着生津的作用，还具有着一定小食的作用，再加上一个酸奶蛋白质很丰富，酸奶本身也可以小食化积，然后你再加上一点点山楂也是个小食化积的作用。嗯，所以这款酸奶给孩子喝，偶然间喝没问题，但是一定不能给孩子经常食用。
1: 为什么？
0: 小孩不能随随便便来补的。哦，成年人没问题，就是这款酸奶你个人去吃没问题，嗯，女性去吃也没任何问题， 它尤其对于女性导致的便秘效果很好，所以一定不要给金豆经常吃，偶然间吃一次是可以。嗯，
1: 小孩纯阳之体可能不需要太过的补益
0: 哈。是
1: 的，理解了。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

0: 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将红色基因教育融入课堂，进入战备，引导官兵更续光荣传统，推动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打赢能力。
5: 重点关注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直击现场，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江西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人民子弟兵持续奋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总统特使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呼吁美国在俄乌调解中考虑战场现实。
5: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高寒，发扬军人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断突破自我的人生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5: 习主席在领导和推进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中，高度重视继承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强调要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将红色基因教育融入课堂，进入战位，引导官兵夯实忠诚根基，更续光荣传统，推动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打赢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阿和、卓乐、张赫、王璇的报道。
4: 在海拔5100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上，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在一片无预设参数、无依托条件的陌生地域，新疆军区某团的官兵们正在组织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面对特殊自然环境下的训练难题，班长刘光东带领炮班结合现地风速、气压，反复测算，修正偏差。凭借过硬的专业本领，顺利完成对目标的精准火力覆盖。演练结束后，一场战旗故事会就地展开，官兵们深情回顾连队历史，感悟初心使命，进一步激发练兵备战的斗志和热情。新疆军区某团刘光东：
6: 我想起连史里记载的沈家岭战役中，先辈们冒着炮火也要把弹药送上前线，那种死也要把炮弹砸进敌圈的劲头给了我底气。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发射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火箭弹，更是连队传承至今的军魂。
4: 习主席强调，要用。

用好红色资源优势，教育引导官兵把光荣传统弘扬好，争做新时代英雄传人。新疆军区某团的前身是一支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英雄部队，先后参加过延安保卫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多场战役战斗，涌现出战斗英雄连、十颗红星炮连、秋毫无犯连等一批先进集体，积淀形成了攻必克、战必胜的胜战基因。新时代以来，这个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学史建联、以史铸魂，引导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中夯实忠诚根基，在赓续先辈荣光中淬炼血性胆气，

0: 这个团打破固定课堂模式，将红色教育政治整训课堂直接设在火炮阵地练兵一线，通过开展独战史、研战力、学战将活动，深挖经典战史、英模事迹，依托驻地红色地标，常态化组织战旗下的党课，让官兵们在缺氧不缺精神的高原淬炼中坚定戍边初心，传承英雄精神。新疆军区某团向旭东，
1: 我们去了康熙网烈士陵园，站在先烈墓前，看着那一个个年轻的名字定格在雪山之巅。我想了很久，以前总觉得传统是书本上的，现在才明白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老班长告诉我，当年的十颗红星是打出来的，今天的荣誉靠我们在高原上练出来。
0: 近年来，新疆军区某团高度重视用红色基因浸润官兵血脉，砥砺血性担当，持续为实战练兵赋能聚力。在前不久组织的一次跨昼夜实弹演练中，高炮分队官兵直面模拟敌机低空突防、强电磁压制等复杂环境，在雷达受干扰、目标转瞬即逝的极限条件下，有效锤炼快速捕捉、精准打击的实战本领。新疆军区某团康福鹏，
2: 那天敌机低空突防速度极快，加上强电磁干扰，第一次锁定时目标在强干扰下瞬间丢失，我当时手心里全是汗，心里确实有点急，但是我想起了连长经常说的那句，我们的炮从来没有在敌人面前失去过准心，前辈们在炮管被打红、瞄准具损毁的情况下，依然靠目视把炮弹砸向敌机，我冷静下来立刻开展了反干扰操作，成功的再次捕捉目标。
0: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新疆军区某团牢固树立海拔高、标准更高、氧气少、斗志不少的练兵导向，立足高原极限环境，磨砺胜战精兵。这两年他们创新高原极限参数训练法，将减员操作、微光暗夜操作纳入必考科目，全方位锤炼官兵极端战场适应能力，持续夯实高原戍边备战根基，提升全域制胜打赢的质效。新疆军区某团徐宝华，
3: 我们就是把战斗英雄连那种死磕精神，十颗红星炮连那种精准意志，实实在在地灌注到每一次训练当中。作为喀拉昆仑的守防官兵，我们必将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坚决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4号，中国加拿大第五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加拿大举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表达了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0: 记者冯哲信、高思佳、杨杰报道，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5号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两国海军参演官兵代表参加开幕式。此次联合演习在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双方共派出2艘舰艇，中方参演舰艇为导弹护卫舰大理舰，新方参演兵力为坚定号护卫舰。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港岸阶段，中新双方已于4号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并组织了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接下来还将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内容开展专业交流。海上阶段将于8号正式开始，进行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五次海上联合演习。近年来，两国海军在联演、联训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呈现纵深式发展，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
4: 记者牛中伟、吕晓博、徐礼月报道。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江西多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等险情。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开展抢险。

0: 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在福建莆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救援官兵携带冲锋舟、铁锹等，分组在八个村庄展开被困群众搜救转移、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共转移被困人员400多人，救助伤患群众10多人。在福建永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官兵携带挖掘机、装载机、大功率排涝车等救援装备，分点作业展开抢险救援，并同步开展道路清淤工作。连日来，江西省吉安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遂川县左安镇、汤湖镇、高平镇部分村庄房屋被大水冲倒。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闻令而动，出动60多名官兵赶赴一线，协助地方政府抢通道路、转移被困群众、封堵缺口。昨天，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武警吉安支队紧急出动官兵，徒步行军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截至发稿时，部队官兵仍在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巡查排险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帮助受灾群众尽快重建家园。
1: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仍在持续推进。在抢险救援的队伍中，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22名本该9月1号退伍离队的士兵，在救灾任务来临时，他们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前往救灾一线的请战书，并随队持续奋战在抢险第一线。请听新闻特写临退伍士兵的22封请战书。采制：特约记者刘冠清、郑志成。
2: 8月2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口岸。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216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魏小亮：
3: 当时我们来到这片区域，这个地方相当糟糕，因为前方还存在第二次倒灌的情况。我们这两天主要对周围道路进行清淤以及用工程机械前进作业。
2: 魏小亮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一名即将退伍的战士，今年是他当兵的第5年。泥石流发生的第一时间，魏小亮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查任务。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林敬义介绍：
4: 当时接到上级的命令，然后我结合了全连的官兵，当时我就问是党员的请举手，大家都举手了，不管是不是党员都举手了。魏小亮对通信装备器材使用，还有无人机、摄像机、摄像装备都比较精通。
2: 山路上碎石滚落，官兵们的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被划出道道伤口。魏小亮和战友们徒步10多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干部，身后还站着好几个即将退伍的战友。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林敬义：
4: 看到他们给我递交了请战书，我才明白他们又想再一次到前线去。但是这么危险的情况下，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就说要到前线啊，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2: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迅速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
5: 当时就像打仗一样，心里面特别紧张。所有的同志动作都很迅速，迅速装载了所有的物资，就在1个小时内完成了。
2: 经过官兵们的接力奋战，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在这次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发光发热。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7月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0: 总台记者许涛、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经和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
1: 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里亚布科夫说，2025年8月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及其后续事件表明，美国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够保持在理性框架内，不屈服于形势压力和反对调解方的施压，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
0: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保障军工企业所需的冶金厂、尼古拉耶夫市及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打击了第聂伯罗杰尔任斯克冶金厂和第聂伯罗冶金厂，这是乌克兰最大的军用金属制品供应商。在尼古拉耶夫市和尼古拉耶夫州打击了一个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和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变电站。在敖德萨州打击了一处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货船。
6: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我们为您安排的是高寒，一名特战女兵的校园新突击，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高寒，退伍不褪色，继续发扬军人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断突破自我的人生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特约记者曾志文，播音程程、宋波。
1: 高寒，江西上犹人。1991年11月出生，2012年12月参军入伍，来到原南京军区某特种作战旅，入选中国首批女子特战队。5年军旅生涯中，她苦练军事本领，完成多项军事技能认证，创下全旅女子武装求渡纪录。2017年退役后，高寒当了一名公安辅警，在全市辅警比武中夺得冠军，并参与侦破省级督办重大案件。2019年，高寒转型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工作中，他将军人顽强拼搏的作风融入体育教学，带领学生多次斩获省级比赛奖项。2025年，高寒因表现突出、事迹感人，相继被评为江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7: 清晨的江西省上犹县第二小学，霞光洒满校园，操场上到处都是孩子们朝气蓬勃的身影。一头短发、热情干练的副校长高寒，仔细地穿梭在校园各处，开始了新一天的教学管理工作。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眼前的这位年轻校领导，曾经是一位擒拿、射击、格斗无所不能的女子特战队员。
8: 我家里我叔叔我爸爸都是当兵的，所以呢我也受他们的影响，心中就有梦想，我觉得我长大了以后能够像他们一样就好了。 入伍的时候有这个

0: 机会，刚好他要招特战的女兵，又要招这种体育生，刚好我就觉得很合适。
1: 2012年12月，21岁的高寒大学毕业后，怀着报效祖国的想法参军入伍，来到原南京军区某特战旅。新兵集训时，他凭借良好的体能素质和出色的训练成绩，被选拔为女子特战队员。在为期5年的特战生涯中，他勤学苦练，先后完成攀登补服、爆破射击、潜水跳伞、野外生存等数十项军事技能认证，并创下全旅女子武装泅渡的最快纪录。特战队员异常艰苦的训练，不仅让他磨砺了意志品质，也收获了成长蜕变和战友情谊。
0: 我们是特战旅，山西精兵，你必须得海训啊、射击啊、游泳啊、跳伞啊，都得要。我觉得我的性格呢，就比较喜欢有挑战的，大家一起有比较、有竞争。如果你真的一个人去受了这样的苦啊，可能还真坚持不下来。那那个时候想想，还好有这么多战友一起，还是很开心的这样过来。
1: 2017年12月，26岁的高寒依依不舍地离开部队，退役回到江西上游老家，在县公安局当了一名辅警。到单位报到的第六天，他就作为唯一的一名女队员，参加了赣州市公安机关辅警队伍大比武，最终获得全市第一名的好成绩。此后，在警队的一年半时间里，无论是参加治安巡逻、执行其他重大任务，还是在日常训练过程中，他都始终保持军人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在参与侦破一起省级督办的重大案件时，他和同事们深入一线，走村串户摸排线索，在复杂环境中巧妙周旋，为案件的最终侦破发挥了重要作用。
0: 我退伍以后，我工作的所有的地方的领导都说，部队出来的人真的不一样。以前小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就在说，哎呀，这个人这么好，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啊？或者说就一直在崇拜别人。后面我发现呢，部队呢就是会让你变得崇拜自己。
1: 原本想一心扎根公安战线的高寒，因为受编制政策的限制，最终没能如愿留在警队。2019年，一次义务支教的经历激活了他心中的教师梦。他结合自己曾就读过体育教育专业的优势，积极报考教师岗位，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顺利录取，成为上游县第二小学的一名体育教师。刚到学校报到时，学校的跳绳队在全市比赛中成绩垫底，他临危受命接过了跳绳队的管理重任。为了打一场翻身仗，他精心制定了科学的训练计划，并用部队的严格标准与暖心鼓励激发学生们的潜能。短短一个多月后，学校的跳绳队就在全省大中小学生花样跳绳比赛中获得4项第一。此后，他又带领学生在全国和省市级比赛中屡创佳绩，使花样跳绳成为学校的一张闪亮名片。他个人也被评为全国优秀教练员。
0: 带一项训练对我来说是很容易，跟部队是相同的。每一次课，我都很认真地跟他们待在一起，教他们动作呀、你要教他方法，不断地鼓励，从他们热身到计时，到 PK， 到奖励。
1: 走上人民教师的讲台后，性格开朗大方的高寒发现自己特别适合教师这份职业，从而深深地爱上了这份事业。在他看来，军人、辅警、教师三份职业的内核一脉相通，在绿色军营中淬炼出的过硬体能是他在警务执勤中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特战生涯中带训新兵积累的丰富经验又恰好成为他在校园里提升孩子能力素质的科学方法。
0: 我发现我干了三个职业都相通的，你看部队里的技能啊、技术啊可以在公安用，然后呢部队的社会教学法呢又能在这里用。当一个好老师，你得跟学生做好朋友，你得让学生喜欢这个，你这个教学的方法非常重要。
1: 2020年，为了提升学生们的体能素质，上游县第二小学建起了专业的攀岩设施，学校安排高寒负责攀岩教学工作。2021年，组建全县首支攀岩队的任务又落在了高寒的肩上。凭借带领跳绳队在省里夺冠的经历，高寒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把在部队训练攀登时的经验感受转化为攀岩教学时的丰富资源。带教过程中，他亲身示范耐心辅导， 尤其是面对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他以极大的耐心与爱心帮助他们在攀岩中找回自信。功夫不负有心人，2023年和2024年，高寒带领攀岩队从赣州市里比到赣州市外，取得单项两金八银六铜的骄人成绩。
0: 苦练花时间，体育就是得靠时间堆基础的。他们搞过这种项目的人啊，会提升胆量，他整个人会更勇敢。反正我跟他们说，我说再害怕你都得爬完去，只要你还有力气，你不能因为害怕你就下来了，我都在下面等你。
1: 2025年因为工作表现突出，34岁的高寒走上了学校副校长的岗位，开始分管学校的电话教学和学生的科学素质养成。这对他而言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机器人、3D 打印、编程这类完全陌生的领域他原来从没有接触过，但他毫不气馁，每天中午雷打不动地走进培训教室，和代教老师、参训学生一起学习钻研。在教学管理工作中，他发扬军人不怕苦不怕累的过硬作风，凡事靠前干，遇事不推诿，处处争先创优，勇于担当负责，在全校教职工中收获了很好的口碑。
0: 当副校长带领一个这样的团队，不仅是对学生担当，现在还对老师负责，对整个学校更有责任心了。那老师跟我的关系很好，他们知道我对他们好，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气喘好音，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
1: 昔日特战火凤凰，今朝校园建功业。因为在各个岗位上的突出表现，特别是他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优良作风，高寒在2025年光荣地被评选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在采访时，他对记者说，能够获得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固然十分开心，但自己更想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起点，未来要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扎实的工作投入到教学育人当中，用更优异的业绩回报祖国和人民。
0: 全国最美，他不是说给高寒这个人，他是选了一个教育系统这样一个代表。真正得奖的不是高寒那个人，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退役军人，他怎么样把自己的事情、教练的方法、带兵的这种思维运用到了校园，这就是国家要选的人、要推崇的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孙杰、李潘琪，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

0: 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

0: 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2: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0: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
3: 第十三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出席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4: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

0: 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富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3: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4: Very organized.
5: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6: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7: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8: 这个工序你存在成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2: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9: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1: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 8800余台设备。
1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3: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4: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不要下来了。
16: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7: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6: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8: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6: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9: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20: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9: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4: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
1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2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4: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0: 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失联11人，身份已基本确认。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搜救，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举行会谈，并称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乌三日停火背后，三方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有多大？
0: 直面理赔难、隐形扣费、销售误导等行业痛点。时隔10多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花30块钱能查婚姻记录，花100多元能查是否有前科。所谓背调公司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为何隐私信息能够一览无余？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0: 非洲面积失真引发地图之争，联合国通过决议鼓励使用新世界地图，164票赞成，1票反对，为什么唯独美国唱反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昨天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截至昨晚十点，累计已有641身体状况良好，一人遇难，11名失联群众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身体状况良好，一人遇难。11名失联群众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更多救援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进行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到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更多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号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由于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3艘油轮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油轮以及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五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德国萨克森州警方五号表示，在该州2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警方初步认为

选手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职业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下一轮他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身体状况良好，一人遇难，还有11人失联，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泥石流还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
2: 灾害发生后，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1: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大约27个小时，现在失联人员救援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高平镇明坑村采访的总台记者范存宝。范存宝，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进展。那另外，通往核心受灾点的道路抢通工作目前进展怎么样？
3: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遂川县高平镇的明坑村，距离石下组发生泥石流滑坡灾害的现场实线距离600米左右，但是呢因为道路中断，进入核心救援现场需要徒步半个小时左右。一会儿联网线呢，我将随这个救援队伍再次进入核心的救援区域。现在武警、消防、安能等多支队伍将分成多组力量进入现场救援，因为道路以及现场作业面的限制，每组救援力量将有序安排一定的人数徒步进入灾害现场，参与人员搜救、道路打通、自身灾害监测处置等。那么截至上午7点，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的39名被困群众已经全部的安全转移。刚刚我采访的救援现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当前的重点依然是全力以赴地做好失联群众的搜救工作，最大的限度争取生命奇迹。但是呢，难点之一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呢也正在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的监测预警，防止同类灾害再次发生。现在呢，有国家消防救援局应急通信分队、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江西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信专业队、南昌、赣州等地的消防救援支队前方指挥，以及吉安市的武警支队、吉安市应急管理局等多支队伍支援在遂川支援。全县呢还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那么省市自然资源部门还安排了专业的技术力量加强指导服务，在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专业的搜救设备、抢险器械，对周边的山体、河道、道路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设立了警戒区域，严防自身衍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那据你了解，接下来的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安排？
3: 目前明坑村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信的信号呢也已经抢通，但是呢通讯依然是不稳定的。目前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目前主要的工作难点还是道路的抢通工作，救援指挥部将优先攻坚抢险抢修受阻的这个主干道。就在今

0: 天凌晨的2点，汤湖镇前往高平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安能集团3台重型挖掘机已经到达了泥石流现场的指挥部，也就是说从汇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同时呢，当地还在进一步完善村内的这个通行条件，稳固这个应急通信，建立保障，持续打通生命救援通道，保障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另外呢，县里呢还正全力地做好伤员的救治工作，妥善安置转移的群众，保障基本生活，稳妥地处置好遇难者的善后处置，落实家属安抚、心理疏导等相关的工作。那么后续的进展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地跟进。主持人。
1: 好的，范存宝。
2: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多有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乌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5月起的3周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也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天起到周一，也就是9月7号，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并希望俄罗斯方面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
2: 泽连斯基表示，6号在基辅举行由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进行实质会谈。据了解，两人5号与俄方沟通后，6号又将前往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美方采取先俄后乌的穿梭外交安排有怎样的考量？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分析。
5: 从现在来看的话，似乎呢俄乌冲突呢出现了一个空档期。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注意力呢似乎又回到了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所以特朗普派出特使和库什纳到莫斯科到基辅访问呢，很显然是看准了这样一个契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当前这个战场上呢作战行动呢比较焦灼，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大的这个变化呢，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呢对轰对方，那么这应该说呢非常罕见。那么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说在当前在欧洲，那么也似乎呢还在继续推波助澜，那美国呢也不愿意看到俄乌冲突呢外溢。那么在这些方面看到了，包括在东北亚地区，包括在这个中东地区呢，似乎呢有一定关联，但是呢对美国政府来看呢是不想看到这样一种结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证实，他的特使和女婿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又罕见地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释放出相互暂停空袭的信号。
2: 美方所谓新方案与此前谈判框架相比，究竟新在哪里？俄乌双方此次释放的降温信号是否意味着双方都在为谈判创造条件？如果此次美方斡旋取得进展，近期举行3方会谈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滕建群的分析。
5: 3方会谈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毕竟呢在俄罗斯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完成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的话，让割地求和也是不可能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 从俄乌之间呢，现在

0: 双方的目标呢，应该说，相差比较大。美国提出了新的这个和平计划呢，在三个方面呢，应该说有这个一定的，妥协或者折中。比方说，在这个土地的归属问题，先提出来要先达成停火，这是应该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呢，原来可能就是要求北约来保障，但是呢，现在美国想着拉起一个联盟，不光是靠北约，还要靠其他的国家呢来保证乌克兰安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战后重建方面，可能呢提出了要加大这种投入的力度。那么这样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呢感觉到都有这个合作的契机，都有停下来的契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计划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短暂的进展，但是呢它不可能最终解决俄乌冲突的矛盾，特别是在领土的归属，特别是在保证乌克兰安全等方面呢达成共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坐下来谈判的这种这个时机呢并不成熟。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就悄悄被扣了。投保前宣传说的天花乱坠，到了真正要理赔的时候，却又层层推诿。生活当中，不少保险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保险的过程当中呢，都曾踩过类似的坑。
7: 针对这些让无数人憋屈的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10月3号，一场时隔十多年的系统性大修也正式拉开帷幕。
6: 这次法律修订将给普通人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的报道。
8: 现行保险法主体框架成型于2009年，此后只经过两次小幅修正。十几年间，保险业从线下代理人推销走到短视频直播带货，大数据算法推送产品。一边是老百姓保险意识越来越强，保单越买越多，另一边合同纠纷、销售套路、理赔拉锯等投诉居高不下。原有法条在合同争议、裁判、保险公司长效风险约束、新业态监管工具上短板逐渐显现。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草案直击投保理赔当中的民生痛点，打出法律层面维权组合拳。
9: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由逾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8: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不少人身

0: 保单保障期限长达二三十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1: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本轮修法带来了监管思路的升级，从穿透监管大股东、防范保险公司资金被不当占用，到健全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配套方案，系列制度设计本质上都是为百姓手中的保单再加一道长远的安全锁。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0: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保险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财产、养老、医疗等保障，一头连着数十万亿行业资产。这次大修既是给消费者手中的保单加上防护盾，也是为保险业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近日求职背调乱象引发舆论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中突破合法合理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
5: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无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了背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来获取。那求职背调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背调乱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6: 近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背调时，第三方背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
7: 就是面试通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把我的这个机会给搞没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就是在裁判文书上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背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就是没有公开，然后背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6: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7: 把你这个背调报告查的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你都发给公司了，那公司他看到这个之后，他有可能录用我，有可能不录用我，我个人隐私变成了报告之后留存在这个公司的 HR 手上，那谁能保证这个不泄露呢？
6: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背调时，第三方背调机构可以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背调，可搜索出多家背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背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
8: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书面记录、犯罪记录，然后包括了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失信及被执行人记录，还包括金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6: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

0: 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背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背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背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1: 我这里是那个背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2: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
1: 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0: 记者还注意到背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背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1: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0: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3: 讲是讲，哎，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一方，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0: 一位被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4: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成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被调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就你现在负债多少钱他都能查出来，有没有逾期都能查出来，不需要你提供征信，不需要你通过你扫脸，但是我能查得到你负债多少钱。
0: 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充足证据认定对方侵犯隐私，
4: 你没有证据，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个信息？我觉得被调公司他不会说。如果你问他为什么知道，我说我交叉验证了，我打到电话去你那个公司 HR 了，他说你有，那么我就以你这个理由把你拒掉，就这么简单。
0: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还有机构宣称可以帮助求职者应对被调，比如修改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 HR 或同事等。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王占涛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越来越高，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中流转。
5: 那时候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
6: 管得越来越严了，因为国家一直在提高这种什么安全等级啊，数据库你要求分级存放啊，他们就是把过去的旧数据又拿出来卖了，旧的数据卖一卖，新的我编一编。你比如说10000条数据，我给你差5000条假的，你又不知道啊。
0: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对中国之声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如性侵史、欺诈，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被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已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法律明确边界，以规范市场行为。
7: 国外的很多企业在做这种高管聘用的时候，尤为重视对候选人的这种背景调查。但是呢，背景调查呢，它不是可以没边没样的随便调查。你的这个背景调查呢，一定是跟你的工作职责岗位有关联。其实主要收集的是他离职的原因，包括在原来单位的工作的状况的这种信息。无关的内容是不能调查的，劳动者的隐私的保护这一块，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规定好。
0: 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被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引发就业歧视。
7: 要求这个人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上有事儿的这帮人都会被筛出来。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请什么被调公司去被调， 我觉得因为我们对隐私的问题保护做得不到位，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背调呢，为了把它当成一种业务无限去扩大，既侵犯个人隐私，而且实际上跟他个人工作做得好坏关系没那么大。
0: 记者注意到，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
8: 正因为如此，备调机构才得以借授权之名将婚姻状况啊、未公开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实际上没有直接关联的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呢纳入到调查范围，实质上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的规模化的侵害。
0: 李怀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打击备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
8: 备调黑灰产的数据来源其实是非常隐蔽的，备调机构会以啊与相关机构接口为由进行暗箱操作，劳动者其实几乎无法举证他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啊被获取和流转的。那么现在的侵权诉讼呢，主张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明备调机构存在啊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导致其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遭受侵害时长期陷入不能举证啊、维权无门的这样一个困境。
0: 如何有效治理求职备调乱象，打击相关黑灰产业链？李怀胜建议，
8: 在立法层面呢，尽快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啊，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诉讼、劳动维权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那么对备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那么在司法救济中呢，实行审核义务举证责任倒置，由备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啊，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表示，由于全国性或授权进入的信息系统用户众多，追踪具体的个人信息泄露者存在难度，因此他建议在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阶段建立严格的访问记录制度。
9: 譬如说，对于银行贷款、对于婚姻状况、对于有关的司法判决这些信息的有关的记录，对于获取人、获取时间、获取的 IP 应该有一个记录制度，一旦发生了非法获取的情况应该进行追责。
1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12: 早上8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百米的柯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13: 我读60多年了，哎，这人挺好的，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14: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15: 给我们好多方便
16: 啊，对，非常方便。
12: 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5花8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17: 那个除湿机能修吗？
18: 除湿机什么故障呢？
17: 不除湿，因为那个压缩机不行。
18: 你留个电话，
17: 好，
18: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
5: 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17: 对，
5: 咱们再修。
17: 好的，
5: 行吗？嗯。
12: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18: 小 DVD。

0: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四层没有修的。
1: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
2: 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你网上你也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我备用的，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3: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2: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这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4: 留下来说明你被需要，
2: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了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赶上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了？
3: 小店搬来柯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2: 白石桥到怡后来叫白宜路，挺新鲜的，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因为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1层2层最高3层卖电脑的，传电脑，能够说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3: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2: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给香港的直播。那星期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升起的时候升起杆里面还有一个玻璃眼，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五星红旗啊给吹出来，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3: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2: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3: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3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5: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塞羊的中路机，他说你这英语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3: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5: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又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3: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后来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2: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5: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这些奶奶浪费时间聊天，你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2: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让你用，不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3: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2: 好多种的 G20、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

0: 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的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说，你沈阳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来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1: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0: 我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超过50以上了，我就谈价格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嘛，修修立马就修。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怨，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说啊，你要是这么想，他这一台电视啊修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修他90块钱，看个1年2年又坏了，他又得找我，我又收他个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些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1: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2: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金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深耕下去。
1: 30多年，杨九红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0: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段缠一下缠好了，这其实那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看着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呢，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儿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了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着它，你还必须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啊，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1: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0: 85楼有个老太太，人瘫了嘛，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她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她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她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个外边啊坐着聊天，这个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一开我的时候把她送来的呀，帮她挂号。岳奶奶，你好。
1: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铃当啷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3: 原来她管我们叫阿姨，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我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4: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得多、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你还有我们家来客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客人住，
2: 钥匙放我这好多年了，
3: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1: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0: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这来的时候我有时候

0: 在家里带着土特产，就是我们饲养的那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1: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2: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0: 已经能放了。
2: 太好了，杨叔你太牛了，点赞点赞。
0: 好了，这有什么点赞，是我的工作。
2: 多少钱师傅？
0: 20块钱，穿过来扫一下就行。
2: 行，到了啊师傅。
0: 来，
2: 祝您生意兴隆啊。
0: 好，谢谢你。
1: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0: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想着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想着买，如果价格低他就想着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来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哎，
3: 我外有顾客送东西来修。
1: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店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4: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就很开心。
0: 我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哎，我学了这个东西了。越老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事儿。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新世界地图。该决议呼吁成员国采用2018年推出的等面积地球投影地图，取代1569年设计、传统用于航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
8: 该决议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称，该决议是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指责联合国将精力耗费在这类议题上。那美国投下唯一的反对票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联合国大会通过该决议的背后又反映出了哪些问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9: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10: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 but is also
11: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9: 平面地图是由投影的方法来显示的，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 尽管最初是为了航海而设计，但莫卡托投影法在教育、媒体、数字和官方材料中仍然非常常见。联大决议指出，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并使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得以延续。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并给有关举措扣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
12: 美国政府现在正在美国国内打文化战争，它的核心思路就是反对民主党主政时期的多元、平等、包容政策，因而呢，也就习惯性的、无差别的把追求平等的诉求和行动都扣上所谓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帽子，并加以打击。当然，美方投反对票背后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地图投影版本的变化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落差。所以有媒体就认为，美国不是心疼领土真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玻璃心。对于一向自视优越性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买账的。
9: 在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上，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也看起来变小了。但与美国的抵制不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计划在其世界地图中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法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倡导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还有六国投下了弃权票。这六国分别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乌克兰代表安德烈·梅利尼克解释说，在使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的地图中，其争议领土被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描绘。
13: Ukraine does not, in principle,
14: 乌克兰原则上并不反对该决议草案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有关误读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实质上助长对世界政治地图的滥用与歪曲。
9: 地球并非完美的正球体，而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不规则球体。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每幅世界地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取决于制图者想反映什么，比如是想反映不同地区在地球上的形状，还是想反映它们的大小。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张家俊表示，
12: 第一呢，说明地图从来不仅仅是科学工具，也是认知工具。你像一个孩子，如果从小都看什么样的地图，印象当中也会凭大小来感觉哪个地方更重要。失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几代人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第二呢，说明包括非洲在内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而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第三呢，其实这次决议也没有要求一刀切，而只是鼓励在相对大小很重要的这个场景上要换地图的投影，说明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不同用途就用不同地图，而不是只能用一种。这件事看着是不大，但美国却如此在意，这恰恰充分说明地图之争本质上是谁有权定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软斗争。多数国家选了更加真实的面积，而美国竭力维护这种旧的叙事，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6号到7号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他就任外长后首次访华。中国和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墨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持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墨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中国年11场专业部长会之一，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10号到11号在北京举办。今天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陆续抵京，开展技术和文化参访活动。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今天在广州闭幕，博览会进入最后一天， 展会的成果发布、签约金额等总结性数据备受关注。同样是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也将在天津。

0: 煤焦会展中心闭幕。作为文旅融合领域的重要展会，成交成果、文旅产业新趋势发布备受瞩目。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列车今天起正式开行，这条全长1800多公里、运行时长11小时32分钟的直达线路，结束了两大革命圣地之间无直通高铁的历史。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今晚8点半，中国女篮将迎战捷克女篮。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6: Magic Radio Here。